0: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生活有点沉闷，没关系，跑起来就会有风啦。早上8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首。
2: 1, 2, 3, 4, 5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与爱听友们好，北京时间8点04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陪伴大家周一早高峰上班路。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我们八点这个话题呢，是我上周在云南带团的时候突然想到的。你看，因为出去玩嘛，这个多多少少的都会拍一些照片呢，拍一些视频呢，想着就是回家之后呢再好好的欣赏回忆回忆。但是我发现了，我是属于光拍照但是不看行。其实最明显的还不是这个旅游旅行的这个照片，是什么呢？是演唱会。就是你要去看演唱会的话，基本上来说，我反正是每首歌都会录下来啊，或者是拍那个歌手的照片。然后我想了就是说，哎呀，回去再回味一下。结果就是回来之后从来没有回味过，就是一味的拍，但从来不看也不发，空占用那个空间，占用空间，但是呢也不舍得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今天我们话题来聊一聊，就是你手机里拍的那些美景啊，那些合影啊，或者是那些演唱会啊，你回来之后还看不看呢？

0: 你有没有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1: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3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1: 我知道它，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3合1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0: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000毫安的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儿，一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1: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0: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2: 这个充电宝两个好处，首先3C 认证是必须要有的，还有一个就是说，反正我是深有体会，我一般出门的时候呢，手机充电宝之外还要再加上手机的充电线、手机的充电头，还有充电宝的充电线，就是你要带一堆的东西就是为了充个电。但是这个幻想3合1的超级快充移动电源呢，它就是什么呢，你不用再带充电插头了，它是一个既有手机的充电线，还有充电器的充电线，还有就是什么，它是那个把充电器它有一个插头，就直接插到那个电源上，就可以直接给充电器来充电了，并且呢还是22.5瓦的超级快充，30分钟就能把这个手机的电量从零充到70%，没有咱们就告别这个电量焦虑了。1万毫安的大容量能给手机充2到3次，如果你充的比较那个就少的话，其实次数会更多一些，并且它还能给多台设备同时充电。机身也是小巧轻薄，放在口袋啊、包里也都不占地方。它是通过了国家3C 认证的聚合物电芯安全防爆，飞机、高铁都是能够放心带的，并且还有一个独家专利的，就是那个抽拉双绳的设计，既是充电线又是挂绳，并且支持边充边放，应急的时候直接插在这个插座当充电头就可以了，就是咱们怎么方便怎么来，出门带上它，带上手机就够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现在这样的一个充电宝啊，只要129元，只要129元，大家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了。今天来说一说咱们手机当中拍的那些美景啊，那些合影啊，你都还回味不回味了？我们的郭还有子子说都跟栗子一样的，就是拍一堆最后一眼都不看。子子还去演唱会了，他说这次演唱会还他想这个问题呢，后来去了国博，哎，返程的路上重温了一下咱老祖宗的宝贝啊，这个真的是第一次来重温。还有赵赵说他会看，经常看，孩子现在都8岁多了，他还会经常看孩子就是刚出生时的照片和视频，这个真的是看不完的。还有我们的杨斌说，随着年龄大了，隔一段时间就把这个相册再翻一遍，回忆一下当时的场景，他说是不是这标志着就是老了呢。小刺猬说之前也是哭哭的拍，但是不看也没有分享欲，后来就是开窍了，就是说这美景啊是给自己的眼睛看的，不是给手机看的，拍的可能少了，就记录一下自己来过就够了。

吹，许慧欣大风吹，回复关键词秒杀，好久没有买一送一活动的海蓝之谜精粹水终于等来了。现在是两瓶精粹水呢，只要599，教科书级别的抗老修护单品。除了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想不到其他的，因为海蓝之谜本身它就是全球护肤界排名 top 级的大牌产品，精粹水是他们家的。

再送一瓶正装，相当于到手两瓶正装只要599。这样的活动呢很快结束，我们等到下一次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如果说大家需要来囤货的朋友，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购买了，限量100单。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你手机里拍的那些美景啊照片啊，你现在还都回味不回味了？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方瑜就说，说的就是我之前去看张杰的演唱会，想着回来之后呢要把那些视频呢都剪一剪发抖音，结果回来之后拍的那些素材碰都没有碰，更别说剪了。星河说会回看，而且一看就会看很久，但是不喜欢发，只是为了收藏起来。还有李涛说他也会回看，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删掉那些拍的重复的照片，但是除此之外也不会发朋友圈，当下快乐就够了，后期剪辑什么的那根本不存在。 MM 说不看不发不删，甚至最后都想不起来，哦，我还去过这儿呢。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双飞移动、昆明、大理、腾冲，跟我们一起去感受云南的风花雪月、地热奇观、民族烟火。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济南直飞昆明，小团品质，主持人全程跟队，全程无玩，网评四钻酒店，睡得安稳，玩得舒心，不用为吃住操心，沉浸式享受旅程。
0: 奔赴大理，走进西周古镇，亲手做一份非遗的白族扎染，用天然板蓝根染出独属于你的蓝白诗意，再去洱海边的秘境海蛇公园，航拍加旅拍加白族打跳，一站式安排，和当地人手拉手载歌载舞，把大理的浪漫与烟火刻进心里。
1: 一路向西，遇见最美公路龙江大桥，云雾间如巨龙卧骨，随手一拍都是大片。抵达腾冲热海公园，看大滚锅热浪翻滚，珍珠泉气泡涌动，亲手体验温泉煮蛋，再泡一次天然温泉，把旅途疲惫全部融化在暖意里。
0: 走进庄严肃穆的国殇墓园，致敬远征军英烈，读懂和平的珍贵，再赴北海湿地采水上漂浮的草牌，这是云南独有的生态治愈感。
1: 舌尖上也绝不将就，腾冲药膳宴，天麻炖鸡，石斛排骨，药食同源，美味养生，还有地道大理砂锅鱼，味蕾与身体一同被善待。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一次打卡古镇、湿地、温泉、非遗、民族风情，把云南的诗与远方变成你触手可及的美好。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国家发改委消息，我国将抓紧出台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六张网的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统筹六张网建设内容。市场监管总局开展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后，六家企业的七种产品近日获得我国首批碳足迹标识认证证书，涉及锂电池、纺织品、电子电器、水泥、木制品等。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发文，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生活硬件配备、教学设施装备、教职工配备五方面，明确提出了新的20条底线要求。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日至26日在北京举行。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发布《中国生物物种名录2026版》，较2025版新增6154个物种，其中动物界新增3380个物种。虽然西瓜吃着甜，但是含糖量真不算高，占比仅仅只有6.8%左右。每100克西瓜顶多有几克的糖，就连酸口的山楂，每100克都有25.1克的糖。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菏泽和鲁西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鲁南地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17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和鲁西北地区26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层油？
1: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1: 哎，我知道，科颜氏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颜氏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0: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省力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3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科颜氏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颜氏两大王牌。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
0: 夏天护肤不踩雷，科颜氏组合闭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2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2: 沈凌选的夏日组合，科颜氏的高保湿清爽凝露125毫升，再加白泥面膜125毫升，官旗价格965，现在这一套是299，相当于旗舰店的3折，并且是保湿加深度清洁这样一个夏日绝佳组合。高保湿凝露呢，主要针对的就是夏天怕黏腻、怕闷痘、怕涂点保养品或者是化个妆就容易满脸油光的朋友。无油配方，质地呢像冰果冻一样，一抹就化水，一点都不黏。既能24小时的锁水保湿，还能控油抑痘，一整天脸上都是清清爽爽的。配方这次呢也升级了，是添加了冰川保护蛋白和微米氨基酸，补水的同时还能调节我们皮肤的水油平衡。白泥清洁面膜。

膜也是科颜氏家的王牌清洁面膜了，它里面是有亚马逊白泥成分，能够深入我们的毛孔，把油脂啊、黑头、脏东西等等都吸附出来。混油、油皮以及爱长黑头闭口的姐妹，每周咱们不用多，一到两次就可以了，既能深层清洁，还不拔干，敷完之后不会紧绷。搭配上这个清爽凝露来使用，先清洁再保湿，这一套下来，夏天的油光、黑头或者是毛孔粗大的问题就全解决了。沈流选现在夏日组合科颜氏的高保湿清爽凝露，再加白泥面膜，沈流选夏日聚会这一套只要299元，相当于旗舰店的三折。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两个字，赶紧冲吧。

Don't break my heart。最近呢，这首歌被再度唱起呢，是来自窦靖童，窦唯唱过，王菲唱过，如今呢，窦靖童也唱了，而且呢，现场为窦靖童和声的还是自己的姑姑窦颖，让这首歌其实已经超越了歌曲本身的技术实力了，赋予了更多的话题性。其实就像乐评人说的那样，不管是窦唯、王菲还是窦靖童，这三个人都不是大众世俗标准里社会化的人，都是极具个性和不被驯服的人，所以对于这样的人来说，他们写出唱出好的作品都需要把真心交出去。其实窦靖童在现场的这个表演真的非常的舒服好听，而且特别的真诚，能够感觉到他其实是在享受舞台。最后呢，他也把窦唯的歌和自己的歌串在了一起，整体呢更加的清爽干净自然真挚。即使父母的演唱已经非常耀眼了，但是他依然选择谁也不模仿，专注做自己。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下一个小时让我们继续一起听好歌，稍后见啦。这首更加经典的凤飞飞追梦人。

0: 小美太厉害了。
1: 怎么了？
0: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0: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0: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1: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1: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0: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1: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5: 越爱听越美好。
4: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5: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九点节目的第一首有点甜。其实现在好吃的水果太多了，但是想要分辨说哪些水果的含糖量高，是有点甜还是非常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真的不能光从靠这个口感上来判断它到底甜不甜，它到底含糖量高不高。一般来说呢，每100克可食部分的糖含量超过10克甚至达到15克的水果，就属于糖含量偏高或者是高糖的范畴了。比如葡萄、荔枝、芒果、香蕉，还有仙枣、榴莲、菠萝蜜、柿子等等，还有各种的果干，这些其实都是需要控制量的类型。但是呢，这里有一个容易误判的水果是什么呢？比如说西瓜，就是它呢吃起来很甜，但是它的每100克的糖呢不算特别高，但是问题出在于容易吃多。你单看100克的西瓜的糖负担确实不高，但是这个西瓜咱不是说咱吃一片咱就不吃了，咱是 一般好几片，甚至有的朋友是一次得半个西瓜，总糖量一下子就上去了。所以呢，不仅要看这个糖密度，还是要看它吃多少。如果选择这种低糖或者是中糖的水果，像草莓啊、蓝莓啊、桃子、柚子、橙子等等，一次呢吃150克到200克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面对的是高糖水果，一次性的摄入量尽量的控制在100克以内，这样的话呢，对我们的血糖来说更加的稳妥一些。

0: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葱油？
1: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1: 哎，我知道，科颜氏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颜氏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0: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凌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三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科颜氏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颜氏两大王牌。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
0: 夏天护肤不踩雷，科颜氏组合闭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两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阿妹张惠妹的牵手，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秒杀，本周呢我们给大家上了笛上繁花似锦香氛洗衣液，而且是囤货装，一瓶一公斤的，再加两袋一公斤的替换装，总共是六斤，到手是六斤洗衣液，只要79.9元。因为夏天呢出汗多，洗衣服也比较频繁，这款洗衣液呢是能够72小时持久留香，因为它采用的是鲜花香气复刻技术，洗完的衣服呢自带无花果奶檀香，随着咱们的平时的走动啊，慢慢的散香，就像自带高级的伪体香一样，不用额外喷香水了。速溶黑科技，5秒就化开，冷水快洗也完全没有残留，省时又省心。泡洗24小时没有异味，就是我们有时候把衣服泡在那里，但是忘洗了，也不用害怕啊，不会出现异味。再加上银离子抑菌率高达99.9%，一家人的衣服从内衣到鞋袜都可以放心洗，不怕细菌滋生。4重的洁净力呢，7重的酵素酶，再加表面活性剂，顽固的污渍也能轻松搞定，还能防串色，防污垢回粘。囤货装超级合适，先给到大家1公斤的一瓶，再加2袋各1公斤的替换装。到手是6斤，只要79.9元。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咱们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囤货了。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国家发改委介绍，世界经济论坛第十七届新领军者年会及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今年6月23日到25日在辽宁省大连市举办。距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仅剩3周，揭幕战场地墨西哥城阿兹特克体育场已正式更名为墨西哥城体育场，场馆视觉系统、商业标识和赛事运行体系的适配调整陆续展开。亚足联发布消息，2027年中国 U20 亚洲杯预选赛分组抽签仪式将于5月28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亚足联总部举行。国际足联 U17 世界杯抽签在国际足联苏黎世总部进行，中国队时隔21年再次参赛，为第四档球队。中国 U17 男足与西班牙、摩洛哥、斐济分入 H 组，赛事于11月19日至12月13日进行。身上小红点最常见的情况是血管瘤，40岁以上长称为老年性血管瘤，年轻人长称为樱桃状血管瘤，通常表现为针头至黄豆大小，鲜红色或樱桃色丘疹，按压不褪色，随年龄增长数量可增多，一般不会增大，不痛不痒，虽然带有一个瘤字，但它是良性病变，对健康没有什么危害，不代表血液或者肝脏异常。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菏泽和鲁西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鲁南地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17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和鲁西北地区26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巨峰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2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7天无理由退换。
3: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2: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1斤99元，3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5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3: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2: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官方就值得了爱。本周呢，我们给大家上一个特别值得的、特别爱的首饰啊，首饰。之前给大家上过，比如说沉香啊，比如说上朱砂呀、啊，这次我们给大家上珍珠。本周呢，是给大家找来了珍珠的源头工厂 G20 杭州峰会的指定赞助商天使之泪品牌，共同举办五月宠爱专场，全场的珍珠饰品一折起。大家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珍珠两个字，这次的专场呢有高定珍珠礼盒，还有限定的紫珠，还有经典女神珠都有，全部来自于浙江的诸暨。这里呢是全球最大的淡水珍珠的集散地，因为有全球70%以上的淡水珍珠都出自这里。源头工厂一线品牌直供，大家直接回复珍珠，本周全场1.9折起，送爱人、送妈妈、送自己都是相当合适的。如果你说这个珍珠这东西我不会挑，但是呢想选一款来送人，那么选不会出错的基础款、百搭款是最好的。大家回复珍珠去看一下里面的B 款经典款，叫做加百利太阳花珍珠项链，精选的是8到9毫米的超大点位，每一颗珍珠都是百里挑一，而且每一颗都是独家的加百利工艺，并且区别于传统的一磅多珠的类型，这次我们采用的这个珍珠都是一磅一珠的养殖工艺，每颗加百利珍珠呢是至少要孕育5年以上，拒绝速成，一个磅只有一颗珍珠，更亮更圆，而且这个光晕呢更加的丰富，首次让淡水珍珠是拥有了海水珍珠的一个光泽，业内也是称它为澳白平替。专柜价6999，现在我们只要1.9折，到手是1399，而且这1399是高定5件套一步到位，一条满串的珍珠项链，再加一条单珠的吊坠，再加一条925的银链，以及一对珍珠耳钉，整整是5件到手1399，而且送礼盒礼袋，方便大家送人。这个价格呢，目前现货只有52组，大家拼一下手速。除此之外呢，还有限定款紫气东来小米珠的项链，专柜价14999，现在只要2399。大家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珍珠，顺丰包邮，一品一证，每一条都自带官方的鉴定证书，并且支持7天的鉴赏期。回复珍珠，马上来看一下吧。

0: 老鼠傻傻分不清楚，老虎老鼠傻傻分不清楚。
1: 蔡依林野蛮游戏，其实舞台上的蔡依林，你别看她这个魅力四射，但是台下的她呢是妥妥的养生达人。关于她的养生哲学，最出名的就是她每天要9:30就要上床睡觉。要知道，其实蔡依林之前也是熬夜星人，但是呢，在2025年的时候，她因为长期熬夜导致免疫力崩溃，患上了带状疱疹，迫使她彻底的调整自己的一个作息。而且呢，她曾经呢在海外巡演，为了调整时差呢，尝试着连续每天晚上9:00上床睡觉。哎，第二天发现自己的皮肤超级漂亮，气色更加的红润。精神状态远超他熬夜到晚上11:00然后再补觉的这种效果，由此呢也固化了他晚上9:30入睡，早上6:00起床这样一个稳定的作息，并且一直到现在也是在坚持着。这可是明星实测啊，早睡真的管事儿。北京时间9:49，爱听财会赢，感谢大家今天的持续锁定收听，我是栗子，接下来由小强带你去旅行，我们明天见啦。

0: 炎夏日，衣物换洗频次大增，日常洗衣这件小事啊，里面可藏着不少的烦心事呢。
1: 确实深有体会，天天换洗衣物，不仅希望洗得干净，还能持久留香，除菌防护也不能马虎。
0: 今天这款迪尚繁花似锦香氛洗衣液，能一次性满足大家的所有需求，妥妥的夏日洗衣好帮手。
1: 这款洗衣液有着出众的留香表现，独特无花果奶檀香，格调高级，香气可以留存足72小时，而且洗护实力也格外出众，5秒快速溶解，日常匆忙洗衣也毫无压力。
0: 贴心的久泡不味设计，偶尔忙碌忘记及时清洗衣物，也不用担心异味滋生。搭配99.9%的银离子抑菌效果，老人小孩衣物清洗都放心。四重洁净配方强强发力，饭菜油渍、日常汗渍、各色顽固污渍都能轻松瓦解，洗完衣物鲜亮柔软。
1: 闪电优选夏日聚会超值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一瓶正装加2瓶补充装，合计整整6斤大容量，只要7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日常囤货超级划算，
0: 洁净留香两不误，省心洗护度盛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赶紧入手囤起来吧。
2: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3: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4: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5: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6: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7: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8: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9: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8: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0: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8: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9: 爸妈，我们都来了。
10: 爷爷奶奶。
11: 北京时间10点整。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夏天到了，夏天是多彩的哈，夏天是美丽的。这样的季节，我们不仅要享受美好的风景，更希望把这份夏天美好的风景都可以随身携带，就像是我们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一样，随时随地。那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哈，就为你带来一款夏天的一份清爽，那就是咱们山东人都喜欢喝的日照绿茶。闪电优选日照绿茶的专场这周回来了，主播呢亲临日照核心产区，来到了我们山东广电自己的百亩绿色茶园基地。闪电优选为听众朋友啊特别定制了日照绿茶，溯源直采，原产地寻鲜，省去了中间环节，从茶园直达您的家中。我们带来这款日照绿茶，为你精挑细选嫩芽嫩叶，经过30年的老师傅哈匠心工艺，摊凉、杀青、揉捻、搓团提毫、烘干提香，让这个茶可以说更好喝。咱们山东人还是更喜欢喝日照绿茶的哈。那日照绿茶呢，富含对身体有益的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消暑降温、解渴解乏。冲泡之后呢，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耐冲泡。我们闪优选现在是日照绿茶的囤茶季哈，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买更加放心。第一就是山东广播官方的购物平台，第二就是日照市飓风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就是提供两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好喝留下，不好喝7天无理由退换。这次的价格机制也非常合适哈，1斤99，3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5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可以说是多买折扣更高，并且呢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下单3斤装和5斤装还加送绿茶玻璃杯一个。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获取产品链接了，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赶快去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下雨

0: 你有没有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1: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3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1: 我知道它，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3合1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0: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000毫安的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儿，一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1: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0: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随时美好你的生活。夏天到了啊，夏天是热烈的，多彩的，是美丽的。当然夏天美丽的外表需要美丽的你用心的去呵护它。这个时候呢，我们的闪电优选就是你的好帮手，给你带来让你变美丽的各种好帮手啊。那夏天的紫外线很强烈，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要做好防晒工作，对吧？但是呢，加强保湿，做好皮肤的清洁工作，也会让皮肤有一个良好的循环。我个人认为这是同样非常重要的。那本周我们的商城就为你带来一款特别适合夏天保湿类的产品，性价比也非常高，那就是科颜氏的高保湿清爽凝露以及科颜氏的白泥清洁面膜。先说这款凝露，这款蓝罐凝露呢，无油配方，质地像果冻一样哈，一抹就化水，上脸呢秒吸收。它能够24小时锁水保湿，又可以控油抑痘。它配方升级了，添加了冰川保护蛋白和微米氨基酸，既可以补水，又可以调节水油平衡。再看这款面膜哈，科颜氏的白泥清洁面膜，它是科颜氏家的王牌清洁面膜，亚马逊白泥成分能够深入毛孔，把油脂、黑头、脏东西都可以吸附出来。每周使用1到2次，既可以深层次清洁，又不会拔干。搭配清爽凝露来使用，一套下来水油平衡，直接拿捏。这两款产品在官方旗舰店要卖到900多，闪电优选现在呢夏日聚会直接为你打到3折的优惠啊，只要299块钱就可以把125毫升科颜氏清爽凝露加上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起带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颜氏两大王牌产品。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299就可以带走2套大牌正装，赶快去看一看。

0: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初夏季节，紫外线会越来越强烈，温度会越来越高。热烈的季节，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同样是非常热烈的，一个又一个的性价比非常高的大牌美妆可以说是轮番登场。现在明星单品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居然也开始做优惠了，559块钱买一送一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已经在商城上架了，赶快去看看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获取链接。说到海蓝之谜，它可是全球护肤界的排名 top 级的大牌产品，精粹水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99%精华加1%的水，修复能力强大，还能够淡化皮肤干纹细纹，质地更加清爽。别的精华水顶多就是加了一点精华的爽肤水哈，可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那可是实实在在的精华炸弹，里面蕴含了73重的精粹，99%都是精华，简直就像把一整瓶的浓缩精华直接倒进去哈。海蓝之谜鼎鼎大名的神奇活性精粹，它可以说掌握了细胞主动新生的秘诀，从根源修复皮肤，层层刷新新细胞，让皮肤可以说从内而外的新起来。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这款产品现在优惠活动限量100单，要拼手速了。闪电优选现在初夏美妆福利，559块钱买一送一，海蓝之谜精粹水已经在商城上架，99%的精华加1%的水，修复能力强大，还能够淡化皮肤干纹细纹，质地更加清爽。油皮混油皮必须入手哈，那用过之后脸蛋就会明显嫩起来，脸蛋有点小问题的时候用一次就可以消停了，想泛红刺痛也可以立马舒缓。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获取产品链接，可以下单了。559块钱买一送一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这次优惠你必须要拿下。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等机构共同发布全国首张

0: 第43届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在厦门开幕，将于6月16日至18日，全国各地举办。第43届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将于6月16日至18日在厦门开幕，将于2024年6月16日至18日在厦门开幕。第44届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在厦门开幕。 第43届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在厦门开幕，参展企业规模预登记境外观众人数创新高。由正执编剧、导演于和伟、高圆圆、韩庚、张天爱领衔主演，乔杉、宋小宝特别出演的电影《森中有林》已正式上映。影片曾获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两项大奖，由严艺之执导，编剧吴楠联合编剧， 王源、文琪领衔主演，温莫言、闫楠、张颂文、陈创、杨九郎、赵子琪等参与出演的爱情科幻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发布海报官宣定档6月26日全国上映，由郑宝瑞执导，王学德、杜江、易烊千玺、侯文元、罗一舟、耿乐、倪大红等出演的电影
1: 《澎湖海战》发布天下大事，乘风而来，定档预告官宣定档7月25日暑期档全国上映。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菏泽和鲁西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鲁南地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17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和鲁西北地区26度左右， 南部沿海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半点资讯由AI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双飞移动、昆明、大理、腾冲，跟我们一起去感受云南的风花雪月、地热奇观、民族烟火。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济南直飞昆明，小团品质，主持人全程跟队，全程无玩，网评四钻酒店，睡得安稳，玩得舒心，不用为吃住操心，沉浸式享受旅程。
0: 奔赴大理，走进西周古镇，亲手做一份非遗的白族扎染，用天然板蓝根染出独属于你的蓝白诗意，再去洱海边的秘境海蛇公园，航拍加旅拍加白族打跳，一站式安排，和当地人手拉手载歌载舞，把大理的浪漫与烟火刻进心里。
1: 一路向西，遇见最美公路龙江大桥，云雾间如巨龙卧骨，随手一拍都是大片。抵达腾冲热海公园，看大滚锅热浪翻滚，珍珠泉气泡涌动，亲手体验温泉煮蛋，再泡一次天然温泉，把旅途疲惫全部融化在暖意里。
0: 走进庄严肃穆的国殇墓园，致敬远征军英烈，读懂和平的珍贵，再赴北海湿地采水上漂浮的草牌，这是云南独有的生态治愈感。
1: 舌尖上也绝不将就，腾冲药膳宴，天麻炖鸡，石斛排骨，药食同源，美味养生，还有地道大理砂锅鱼，味蕾与身体一同被善待。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一次打卡古镇、湿地、温泉、非遗、民族风情，把云南的诗与远方变成你触手可及的美好。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这里呢有经典好歌，还有闪电优选性价比超级高的好产品，当然了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经典旅行家带着我们在不同的季节会去最美的地方去旅行哈。那之前我们一连招了好几期的新疆线路了，现在依然是非常火爆，当然了也正好是到了适合去新疆的季节了。当然这个时候呢，除了新疆还有更多的旅行目的地的选择，比方说我们经典的云南线路现在又将出发了。最新的云南线路团期呢是6月13号到6月18号，一共是6天，昆明、大理、腾冲的线路正在招募当中。说到云南线路，也是我们经典旅行家的经典线路之一哈，不管是线路的安排还是吃住行都非常到位。双飞一动，济南直飞昆明，前往大理、腾冲，最后呢从腾冲坐动车直接返回昆明。想去云南的朋友，具体行程可以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就可以了解详细行程了，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我肯定是推荐你首选打电话的，因为这个方式啊更直接更方便，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非常细致又耐心的为你解答旅行的所有问题的。号码您记好哈，我想很多老朋友也非常熟悉了，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六月中旬这一期的云南线路啊，还是非常舒适的。你看住酒店哈、啊，全程五晚网评4钻酒店，安心又舒适。吃啊，大理砂锅鱼、腾冲的药膳宴、药食同源、养生美味都安排上了。另外呢，扎染、航拍、旅拍、打跳、温泉、湿地草牌，全都是特色体验项目，也都是包含在行程当中了，可以说项目非常的丰富。还有主要景区像西周古镇，这里啊是白族民居建筑群精华所在地，我们特别安排了非遗白族扎染体验，天然的板蓝根染料亲手扎染一件属于自己的蓝白艺术品，可以说把大理民俗直接带回家。龙江大桥是云南最美的公路大桥之一了，还有热海公园，中国顶级的地热奇观，北海湿地，云南唯一的国家级湿地保护区，还有色木拉佤族村寨。色木拉在佤族的语境当中，意思呢是幸福的地方。原生态的村落哈、啊，感受佤族淳朴风情与民俗文化。经典旅行家全新的云南线路正在招募当中，团期呢是6月13号到6月18号，一共是6天。昆明、大理、腾冲的线路哈，具体行程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云南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0531-8266-7557，0531-8266-7557。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奔赴美丽的彩云之南吧。

0: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1: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2: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0: 健康在你的脚下。
3: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4: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0: 健康在你的手中。
1: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5: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0: 健康在每时每刻。
1: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0: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6: 北京时间11:00。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我们希望用经典好歌伴亮你的生活，也希望用我们的好产品为你的生活带来更多的精彩。夏天到了，夏天的温度会很高夏天呢容易出汗，衣服必须天天洗，这要注意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哈。那么相应的洗衣液也会用得很快。那我们正是为你考虑到这一点，本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就带来了便宜又好用的迪尚繁花似锦香氛洗衣液。迪尚洗衣液用的是鲜花香气复刻技术哈，洗完的衣服呢自带一种花果檀香，穿在身上呢随着动作的流动慢慢的散香，就像自带了一种高级的维体香一样，从衣柜当中拿出来还是香香的哈，再也不用靠香水去遮味儿了，出门自带一种氛围感。它的速溶黑科技5秒就可以化开，冷水快洗都是没有残留的，衣服洗得会干干净净。不管是上班族15分钟的快洗模式，还是学生党宿舍手洗，都可以完全轻松 hold 住哈，可以说是省时又省心。关键它增加了银离子抑菌率高达99.9%，另外呢，吃饭溅的油点子，还有孩子蹭的果汁儿、夏天的汗渍等等，它也是可以轻松去除的，有着4重洁净力、7重酵母酶，还有表面的活性剂，都可以把污渍、色素全带走，还可以防串色。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呢，夏日聚会超级福利，一瓶正装加2袋补充装，合计整整是6斤啊，大容量只要7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日常囤货非常划算哈！赶快，还是老方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获取产品链接了。洁净留香两不误，省心洗护度盛夏，这款迪尚繁花似锦香氛洗衣液正在我们的商城进行优惠活动，赶快去看一看。

0: 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飓风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两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七天无理由退换。
1: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0: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一斤99元，三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五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1: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0: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收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听友都知道哈，闪电优选商城，我们除了好歌曲，这个平台的出现频率可以说是最高的了。闪电优选的好产品时刻都在助力美好我们的生活，而且有品质又有性价比。本周商城全新上架了一款产品，绝对的生活必须哈，非常实用，那就是充电宝。我们商城的充电宝有什么特别之处呢？首先，它是三合一全能设计的，告别了出门带一堆线的问题。那这款幻想充电宝简直就是出门减负神器哈！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还有1万毫安大容量，把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三个设计合为一体。不管是出差旅行还是日常通勤，一个揣兜里啊，就可以搞定所有的充电问题。1万毫安大容量能够给手机啊充2到3次，还可以同时给4台设备充电，再不用在插座面前排队等待了。是不是很实用？是的，它的颜值还特别高呢，复古放映机的设计哈，拿出来就像一个非常潮的小潮物一样。更关键，它的价格官方原价299，闪电优选现在夏日聚会价格直接达到129块钱，相当于4折拿下。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告别充电焦虑，出行轻装上阵。这款幻想牌的充电宝值得我们马上下单。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双飞移动昆明、大理、腾冲，跟我们一起去感受云南的风花雪月、地热奇观、民族烟火。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济南直飞昆明，小团品质，主持人全程跟队，全程无碗网评四钻酒店，睡得安稳，玩得舒心，不用为吃住操心，沉浸式享受旅程。
0: 奔赴大理，走进西周古镇，亲手做一份非遗的白族扎染，用天然板蓝根染出独属于你的蓝白诗意，再去洱海边的秘境海蛇公园，航拍加旅拍加白族打跳一站式安排，和当地人手拉手载歌载舞，把大理的浪漫与烟火刻进心里。
1: 一路向西，遇见最美公路龙江大桥，云雾间如巨龙卧骨，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抵达腾冲热海公园，看大滚锅热浪翻滚，珍珠泉气泡涌动，亲手体验温泉煮蛋，再泡一次天然温泉，把旅途疲惫全部融化在暖意里。
0: 走进庄严肃穆的国殇墓园，致敬远征军英烈，读懂和平的珍贵，再赴北海湿地采水上漂浮的草牌，这是云南独有的生态治愈感。
1: 舌尖上也绝不将就，腾冲药膳宴，天麻炖鸡，石斛排骨，药食同源，美味养生，还有地道大理砂锅鱼，味蕾与身体一同被善待。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一次打卡古镇、湿地、温泉、非遗、民族风情，把云南的诗与远方变成你触手可及的美好。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1: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2: 我叫美好。出发啦，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3: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4: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3: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4: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3: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4: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2: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5: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6: 国家发改委消息，我国将抓紧出台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6张网的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统筹6张网建设内容。市场监管总局开展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后，6家企业的7种产品近日获得我国首批碳足迹标识认证证书，涉及锂电池、纺织品、电子电器、水泥、木制品等。

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发文，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生活硬件配备、教学设施装备、教职工配备五方面明确提出了新的20条底线要求。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日至26日在北京举行。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发布《中国生物物种名录2026版》，较2025版新增6154个物种，其中动物界新增3380个物种。虽然西瓜吃着甜，但是含糖量真不算高，占比仅仅只有6.8%左右。每100克西瓜顶多有几克的糖，就连酸口的山楂，每100克都有25.1克的糖。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菏泽和鲁西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鲁南地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17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和鲁西北地区26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葱油？
1: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1: 哎，我知道，科颜氏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颜氏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0: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省力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3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科颜氏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颜氏两大王牌。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
0: 夏天护肤不踩雷，科颜氏组合闭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两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我一直都在等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亦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很自私，但是我真的很想出去再看多一点。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这里呢有经典好歌，还有闪电优选性价比超级高的好产品，当然了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经典旅行家带着我们在不同的季节会去最美的地方去旅行哈。那之前我们一连招了好几期的新疆线路了，现在依然是非常火爆，当然了也正好是到了适合去新疆的季节了。当然这个时候呢，除了新疆还有更多的旅行目的地的选择，比方说我们经典的云南线路现在又将出发了。最新的云南线路团期呢是6月13号到6月18号，一共是6天，昆明、大理、腾冲的线路正在招募当中。说到云南线路，也是我们经典旅行家的经典线路之一哈，不管是线路的安排还是吃住行都非常到位。双飞一动，济南直飞昆明，前往大理、腾冲，最后呢从腾冲坐动车直接返回昆明。想去云南的朋友，具体行程可以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就可以了解详细行程了，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我肯定是推荐你首选打电话的，因为这个方式啊更直接更方便，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非常细致又耐心的为你解答旅行的所有问题的。号码您记好哈，我想很多老朋友也非常熟悉了，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六月中旬这期的云南线路啊，还是非常舒适的。你看住酒店哈、全程五晚网评四钻酒店，安心又舒适。吃啊，大理砂锅鱼、腾冲的药膳宴、药食同源、养生美味都安排上了。另外呢，扎染、航拍、旅拍、打跳、温泉、湿地草牌，全都是特色体验项目，也都是包含在行程当中了，可以说项目非常的丰富。还有主要景区像西周古镇，这里啊是白族民居建筑群精华所在地，我们特别安排了非遗白族扎染体验，天然的板蓝根染料亲手扎染一件属于自己的蓝白艺术品，可以说把大理民俗直接带回家。龙江大桥是云南最美的公路大桥之一了，还有热海公园，中国顶级的地热奇观，北海湿地，云南唯一的国家级湿地保护区，还有色木拉佤族村寨。色木拉在佤族的语境当中，意思呢是幸福的地方，原生态的村落哈、感受佤族淳朴风情与民俗文化。经典旅行家全新的云南线路正在招募当中，团期呢是6月13号到6月18号，一共是6天。昆明、大理、腾冲的线路哈，具体行程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云南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0531-8266-7557，0531-8266-7557。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奔赴美丽的彩云之南吧。

0: 日衣物换洗频次大增，日常洗衣这件小事啊，里面可藏着不少的烦心事儿呢。
1: 确实深有体会，天天换洗衣物，不仅希望洗得干净，还能持久留香，除菌防护也不能马虎。
0: 今天这款迪尚繁花似锦香氛洗衣液，能一次性满足大家的所有需求，妥妥的夏日洗衣好帮手。
1: 这款洗衣液有着出众的留香表现，独特无花果奶檀香，格调高级，香气可以留存足72小时，而且洗护实力也格外出众，5秒快速溶解，日常匆忙洗衣也毫无压力。
0: 贴心的久泡不味设计，偶尔忙碌忘记及时清洗衣物，也不用担心异味滋生。搭配99.9%的银离子抑菌效果，老人小孩衣物清洗都放心。4重洁净配方，强强发力，饭菜油渍、日常汗渍、各色顽固污渍都能轻松瓦解，洗完衣物鲜亮柔软。
1: 闪电优选夏日聚会超值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一瓶正装加2瓶补充装，合计整整6斤大容量，只要7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日常囤货超级划算，
0: 洁净留香两不误，省心洗护度盛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赶紧入手囤起来吧。
2: 来来来，尝尝我带的这瓶52度的好酒，喝了不上头。
3: 在倒车的过程中，角度为52度时，你有可能会撞上路边的树。
2: 这瓶红酒15度，没事儿，多喝点儿。
3: 当你喝了它，开车时你会不自觉地把油门多踩入15度角，速度则……
2: 来吧，干了这瓶啤酒，没多少度。
3: 行车时，角度发生一点点偏移，就会让所有事情产生变化。
4: 度数相同，结局却不同。珍爱生命，远离酒驾。
5: 北京时间12:00。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午的时间，希望你能够有机会让自己有一个调整身体的机会哈，比方说来个午觉。但是说到午觉，有时候呢，我们缺觉啊，并不一定是因为睡得少，而是因为缺少运动。来自清华大学的研究发现了，睡眠不足的人通过适当增加身体的活动，是有助减轻缺觉引起的炎症问题的。和睡眠不足相关的疾病当中有个共同的因素，那就是炎症。研究发现，每天20分钟的中等到剧烈活动可能是最佳的抗炎运动量。如果你也有睡眠不足的情况，适当减少久坐时间，并且增加身体活动来缓解炎症。一般来说，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主要包括健走、慢跑、骑行、登山、爬楼梯、游泳、太极拳等等。那看了这个消息，我就在想，现在我们总是抱怨睡眠时间不够，导致了自己没有精神。但是每个人的情况是不同的哈，比起睡眠不足，你是不是因为缺少运动才导致了没有精神呢？有时候换个角度思考问题，也许就会找到真正的问题所在。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想

0: 你有没有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1: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3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1: 我知道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3合1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0: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000毫安的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儿，一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1: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0: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夏天到了，夏天是多彩的哈，夏天是美丽的。这样的季节，我们不仅要享受美好的风景，更希望把这份夏天美好的风景都可以随身携带，就像是我们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一样，随时随地。那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哈，就为你带来一款夏天的一份清爽，那就是咱们山东人都喜欢喝的日照绿茶。闪电优选日照绿茶的专场这周回来了，主播呢亲临日照核心产区，来到了我们山东广电自己的百亩绿色茶园基地。闪电优选为听众朋友啊特别定制了日照绿茶，溯源直采，原产地寻鲜，省去了中间环节，从茶园直达您的家中。我们带来这款日照绿茶，为你精挑细选嫩芽嫩叶，经过30年的老师傅哈匠心工艺，摊凉、杀青、揉捻、搓团提毫、烘干提香，让这个茶可以说更好喝。咱们山东人还是更喜欢喝日照绿茶的哈。那日照绿茶呢，富含对身体有益的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消暑降温，解渴解乏。冲泡之后呢，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耐冲泡。我们闪优选现在是日照绿茶的囤茶季哈，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买更加放心。第一就是山东广播官方的购平台，第二就是日照市飓风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就是提供2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好喝留下，不好喝7天无理由退换。这次的价格机制也非常合适哈，1斤99，3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5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可以说是多买折扣更高，并且呢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下单3斤装和5斤装还加送绿茶玻璃杯一个。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获取产品链接了，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赶快去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0: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初夏季节，紫外线会越来越强烈，温度会越来越高。热烈的季节，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同样是非常热烈的，一个又一个的性价比非常高的大牌美妆可以说是轮番登场。现在明星单品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居然也开始做优惠了，559块钱买一送一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已经在商城上架了，赶快去看看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获取链接。说到海蓝之谜，它可是全球护肤界的排名 top 级的大牌产品，精粹水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99%精华加1%的水，修复能力强大，还能够淡化皮肤干纹细纹，质地更加清爽。别的精华水顶多就是加了一点精华的爽肤水哈，可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那可是实实在在的精华炸弹，里面蕴含了73重的精粹，99%都是精华，简直就像把一整瓶的浓缩精华直接倒进去哈。海蓝之谜鼎鼎大名的神奇活性精粹，它可以说掌握了细胞主动新生的秘诀，从根源修复皮肤，蹭蹭刷新新细胞，让皮肤可以说从内而外的新起来。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这款产品现在优惠活动限量100单，要拼手速了。闪电优选现在初夏美妆福利，559块钱买一送一海蓝之谜精粹水已经在商城上架，99%的精华加1%的水，修复能力强大，还能够淡化皮肤干纹细纹，质地更加清爽，油皮混油皮必须入手哈。那用过之后脸蛋就会明显嫩起来，脸蛋有点小问题的时候用一次就可以消停了，想泛红刺痛也可以立马舒缓。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获取产品链接，可以下单了。559块钱买一送一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这次优惠你必须要拿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7: 国家发改委介绍，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及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今年6月23日到25日在辽宁省大连市举办。距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仅剩3周，揭幕战场地墨西哥城阿兹特克体育场已正式更名为墨西哥城体育场，场馆视觉系统、商业标识和赛事运行体系的适配调整陆续展开。亚足联发布消息，2027年中国 U20 亚洲杯预选赛分组抽签仪式将于5月28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亚足联总部举行。国际足联 U17 世界杯抽签在国际足联苏黎世总部进行，中国队时隔21年再次参赛，为第四档球队。中国 U17 男足与西班牙、摩洛哥、斐济分入 H 组，赛事于11月19日至12月13日进行。身上小红点最常见的情况是血管瘤，40岁以上长称为老年性血管瘤，年轻人长称为樱桃状血管瘤，通常表现为针头至黄豆大小，鲜红色或樱桃色丘疹，按压不褪色，随年龄增长数量可增多，一般不会增大，不痛不痒。虽然带有一个瘤字，但它是良性病变，对健康没有什么危害，不代表血液或者肝脏异常。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菏泽和鲁西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

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鲁南地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17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和鲁西北地区26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半点资讯由AI主播小杰播报。 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随时美好你的生活。夏天到了啊，夏天是热烈的，多彩的，是美丽的。当然夏天美丽的外表需要美丽的你用心的去呵护它。这个时候呢，我们的闪电优选就是你的好帮手，给你带来让你变美丽的各种好帮手啊。那夏天的紫外线很强烈，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要做好防晒工作，对吧？但是呢，加强保湿，做好皮肤的清洁工作，也会让皮肤有一个良好的循环。我个人认为这是同样非常重要的。那本周我们的商城就为你带来一款特别适合夏天保湿类的产品，性价比也非常高，那就是科颜氏的高保湿清爽凝露以及科颜氏的白泥清洁面膜。先说这款凝露，这款蓝罐凝露呢，无油配方，质地像果冻一样哈，一抹就化水，上脸呢秒吸收。它能够24小时锁水保湿，又可以控油抑痘。它配方升级了，添加了冰川保护蛋白和微米氨基酸，既可以补水，又可以调节水油平衡。再看这款面膜哈，科颜氏的白泥清洁面膜，它是科颜氏家的王牌清洁面膜，亚马逊白泥成分能够深入毛孔，把油脂、黑头、脏东西都可以吸附出来。每周使用1到2次，既可以深层次清洁，又不会拔干。搭配清爽凝露来使用，一套下来水油平衡，直接拿捏。这两款产品在官方旗舰店要卖到900多，闪电优选现在呢夏日聚会直接为你打到3折的优惠啊，只要299块钱就可以把125毫升科颜氏清爽凝露加上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起带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颜氏两大王牌产品。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299就可以带走2套大牌正装，赶快去看一看。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双飞移动、昆明、大理、腾冲，跟我们一起去感受云南的风花雪月、地热奇观、民族烟火。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济南直飞昆明，小团品质，主持人全程跟队，全程无玩，网评四钻酒店，睡得安稳，玩得舒心，不用为吃住操心，沉浸式享受旅程。
0: 奔赴大理，走进西周古镇，亲手做一份非遗的白族扎染，用天然板蓝根染出独属于你的蓝白诗意，再去洱海边的秘境海蛇公园，航拍加旅拍加白族打跳，一站式安排，和当地人手拉手载歌载舞，把大理的浪漫与烟火刻进心里。
1: 一路向西，遇见最美公路龙江大桥，云雾间如巨龙卧骨，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抵达腾冲热海公园，看大滚锅热浪翻滚，珍珠泉气泡涌动，亲手体验温泉煮蛋，再泡一次天然温泉，把旅途疲惫全部融化在暖意里。
0: 走进庄严肃穆的国殇墓园，致敬远征军英烈，读懂和平的珍贵，再赴北海湿地采水上漂浮的草牌，这是云南独有的生态治愈感。
1: 舌尖上也绝不将就，腾冲药膳宴，天麻炖鸡，石斛排骨，药食同源，美味养生，还有地道大理砂锅鱼，味蕾与身体一同被善待。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一次打卡古镇、湿地、温泉、非遗、民族风情，把云南的诗与远方变成你触手可及的美好。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这里呢有经典好歌，还有闪电优选性价比超级高的好产品，当然了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经典旅行家带着我们在不同的季节会去最美的地方去旅行哈。那之前我们一连招了好几期的新疆线路了，现在依然是非常火爆，当然了也正好是到了适合去新疆的季节了。当然这个时候呢，除了新疆还有更多的旅行目的地的选择，比方说我们经典的云南线路现在又将出发了。最新的云南线路团期呢是6月13号到6月18号，一共是6天，昆明、大理、腾冲的线路正在招募当中。说到云南线路，也是我们经典旅行家的经典线路之一哈，不管是线路的安排还是吃住行都非常到位。双飞一动，济南直飞昆明，前往大理、腾冲，最后呢从腾冲坐动车直接返回昆明。想去云南的朋友，具体行程可以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就可以了解详细行程了，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我肯定是推荐你首选打电话的，因为这个方式啊更直接更方便，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非常细致又耐心的为你解答旅行的所有问题的。号码您记好哈，我想很多老朋友也非常熟悉了，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六月中旬这一期的云南线路啊，还是非常舒适的。你看住酒店哈、全程五晚网评四钻酒店，安心又舒适。吃啊，大理砂锅鱼、腾冲的药膳宴、药食同源、养生美味都安排上了。另外呢，扎染、航拍、旅拍、打跳、温泉、湿地草牌，全都是特色体验项目，也都是包含在行程当中了，可以说项目非常的丰富。还有主要景区，像西周古镇，这里啊是白族民居建筑群精华所在地，我们特别安排了非遗白族扎染体验，天然的板蓝根染料亲手扎染一件属于自己的蓝白艺术品，可以说把大理民俗直接带回家。龙江大桥是云南最美的公路大桥之一了，还有热海公园，中国顶级的地热奇观，北海湿地，云南唯一的国家级湿地保护区，还有色木拉佤族村寨。色木拉在佤族的语境当中，意思呢是幸福的地方，原生态的村落哈、感受佤族淳朴风情与民俗文化。经典旅行家全新的云南线路正在招募当中，团期呢是6月13号到6月18号，一共是6天。昆明、大理、腾冲的线路哈，具体行程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云南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0531-8266-7557，0531-8266-7557。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奔赴美丽的彩云之南吧。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北京时间13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 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忙应该是很多人在工作日的一个常态，而当有了空闲，比方说在午休的时候，也总是想着把空闲的时间填满它，像打个手游啊，看看综艺啊等等。之前呢，和大家分享过一个让自己能够真正得到休闲的方式啊，就是发呆。在发呆的时候，大脑的意识活动减弱，能够让我们控制或者是降低身体内部的一种压力，让自己可以暂时处于一种比较舒缓的状态，是挺好的一种精神调剂手段。平复情绪，消化信息，增强创造力，每天只需要5分钟的发呆时间就可以有这么多的功能。其实呢，道理大家都懂啊，那么如何发呆呢？并不是一定要让脑子达到一片空白才叫发呆。那其实发呆的时候啊，如果不能尽快的放松下来，可以回忆自己以前曾经经历过的一些比较轻松的或者是愉悦的场景，还可以配合进行深度的一种呼吸，特别是腹式呼吸哈，不但可以减压，还可以增加大脑的氧气供应。发呆时候的姿势不限，如果头部可以靠在后面或者是有手臂支撑，那最好了。头颈部呢，肌肉的放松更有利于产生充分的松弛反应。希望刚才和你分享这样一份科学发呆指南能够帮助到你哈。电脑需要升级，大脑也要重启。午休的时候，不妨在一首歌几分钟的时间当中发呆一会儿，放松一下。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巨峰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两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七天无理由退换。
1: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0: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一斤99元，三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五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1: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0: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但不耽误晚睡。
1: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我们希望用经典好歌伴亮你的生活，也希望用我们的好产品为你的生活带来更多的精彩。夏天到了，夏天的温度会很高夏天呢容易出汗，衣服必须天天洗，这要注意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哈。那么相应的洗衣液也会用得很快，那我们正是为你考虑到这一点，本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就带来了便宜又好用的迪尚繁花似锦香氛洗衣液。迪尚洗衣液用的是鲜花香气复刻技术哈，洗完的衣服呢自带一种花果檀香，穿在身上呢随着动作的流动慢慢的散香，就像自带了一种高级的维体香一样，从衣柜当中拿出来还是香香的哈，再也不用靠香水去遮味了，出门自带一种氛围感。它的速溶黑科技5秒就可以化开，冷水快洗都是没有残留的，衣服洗得会干干净净。不管是上班族15分钟的快洗模式，还是学生党宿舍手洗，都可以完全轻松 hold 住哈，可以说是省时又省心。关键它增加了银离子抑菌率高达99.9%，另外呢，吃饭溅的油点子，还有孩子蹭的果汁儿、夏天的汗渍等等，它也是可以轻松去除的，有着4重洁净力、7重酵母酶，还有表面的活性剂，都可以把污渍、色素全带走，还可以防串色。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呢，夏日聚会超级福利，一瓶正装加2袋补充装，合计整整是6斤啊，大容量只要7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日常囤货非常划算哈！赶快，还是老方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获取产品链接了。洁净留香两不误，省心洗护度盛夏，这款迪尚繁花似锦香氛洗衣液正在我们的商城进行优惠活动，赶快去看一看。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双飞移动昆明、大理、腾冲，跟我们一起去感受云南的风花雪月、地热奇观、民族烟火。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济南直飞昆明，小团品质，主持人全程跟队，全程无碗网评四钻酒店，睡得安稳，玩得舒心，不用为吃住操心，沉浸式享受旅程。
0: 奔赴大理，走进西周古镇，亲手做一份非遗的白族扎染，用天然板蓝根染出独属于你的蓝白诗意，再去洱海边的秘境海蛇公园，航拍加旅拍加白族打跳一站式安排，和当地人手拉手载歌载舞，把大理的浪漫与烟火刻进心里。
1: 一路向西，遇见最美公路龙江大桥，云雾间如巨龙卧骨，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抵达腾冲热海公园，看大滚锅热浪翻滚，珍珠泉气泡涌动，亲手体验温泉煮蛋，再泡一次天然温泉，把旅途疲惫全部融化在暖意里。
0: 走进庄严肃穆的国殇墓园，致敬远征军英烈，读懂和平的珍贵，再赴北海湿地采水上漂浮的草牌，这是云南独有的生态治愈感。
1: 舌尖上也绝不将就，腾冲药膳宴，天麻炖鸡，石斛排骨，药食同源，美味养生，还有地道大理砂锅鱼，味蕾与身体一同被善待。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一次打卡古镇、湿地、温泉、非遗、民族风情，把云南的诗与远方变成你触手可及的美好。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6: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7: 国家发改委消息，我国将抓紧出台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6张网的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

日在北京举行。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发布《中国生物物种名录2026版》，较2025版新增6154个物种，其中动物界新增3380个物种。虽然西瓜吃着甜，但是含糖量真不算高，占比仅仅只有6.8%左右，每100克西瓜顶多有几克的糖，就连酸口的山楂每100克都有25.1克的糖。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菏泽和鲁西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鲁南地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17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和鲁西北地区26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收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听友都知道哈，闪电优选商城，我们除了好歌曲，这个平台的出现频率可以说是最高的了。闪电优选的好产品时刻都在助力美好我们的生活，而且有品质又有性价比。本周商城全新上架了一款产品，绝对的生活必须哈，非常实用，那就是充电宝。我们商城的充电宝有什么特别之处呢？首先，它是三合一全能设计的，告别了出门带一堆线的问题。那这款幻想充电宝简直就是出门减负神器哈！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还有1万毫安大容量，把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三个设计合为一体。不管是出差旅行还是日常通勤，一个揣兜里啊就可以搞定所有的充电问题。1万毫安大容量能够给手机啊充2到3次，还可以同时给4台设备充电，再不用在插座面前排队等待了。是不是很实用？是的，它的颜值还特别高呢，复古放映机的设计哈，拿出来就像一个非常潮的小潮物一样。更关键，它的价格官方原价299，闪电优选现在夏日聚会价格直接达到129块钱，相当于4折拿下。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告别充电焦虑，出行轻装上阵。这款幻想牌的充电宝值得我们马上下单。

0: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葱油？
1: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1: 哎，我知道，科颜氏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颜氏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0: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沈丽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3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科颜氏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颜氏两大王牌。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
0: 夏天护肤不踩雷，科颜氏组合必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两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这里呢有经典好歌，还有闪电优选性价比超级高的好产品，当然了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经典旅行家带着我们在不同的季节会去最美的地方去旅行哈。那之前我们一连招了好几期的新疆线路了，现在依然是非常火爆，当然了也正好是到了适合去新疆的季节了。当然这个时候呢，除了新疆还有更多的旅行目的地的选择，比方说我们经典的云南线路现在又将出发了。最新的云南线路团期呢是6月13号到6月18号，一共是6天，昆明、大理、腾冲的线路正在招募当中。说到云南线路，也是我们经典旅行家的经典线路之一哈，不管是线路的安排还是吃住行都非常到位。双飞一动，济南直飞昆明，前往大理、腾冲，最后呢从腾冲坐动车直接返回昆明。想去云南的朋友，具体行程可以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就可以了解详细行程了，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我肯定是推荐你首选打电话的，因为这个方式啊更直接更方便，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非常细致又耐心的为你解答旅行的所有问题的。号码您记好哈，我想很多老朋友也非常熟悉了，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六月中旬这期的云南线路啊，还是非常舒适的。你看住酒店哈、全程五晚网评四钻酒店，安心又舒适。吃啊，大理砂锅鱼、腾冲的药膳宴、药食同源、养生美味都安排上了。另外呢，扎染、航拍、旅拍、打跳、温泉、湿地草牌全都是特色体验项目，也都是包含在行程当中了，可以说项目非常的丰富。还有主要景区像西周古镇，这里啊是白族民居建筑群精华所在地，我们特别安排了非遗白族扎染体验，天然的板蓝根染料亲手扎染一件属于自己的蓝白艺术品，可以说把大理民俗直接带回家。龙江大桥是云南最美的公路大桥之一了，还有热海公园，中国顶级的地热奇观，北海湿地，云南唯一的国家级湿地保护区，还有色木拉佤族村寨。色木拉在佤族的语境当中，意思呢是幸福的地方，原生态的村落哈、感受佤族淳朴风情与民俗文化。经典旅行家全新的云南线路正在招募当中，团期呢是6月13号到6月18号，一共是6天。昆明、大理、腾冲的线路哈，具体行程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云南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0531-8266-7557，0531-8266-7557。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奔赴美丽的彩云之南吧。

0: 炎炎夏日，衣物换洗频次大增，日常洗衣这件小事啊，里面可藏着不少的烦心事呢。
1: 确实深有体会，天天换洗衣物，不仅希望洗得干净，还能持久留香，除菌防护也不能马虎。
0: 今天这款迪尚繁花似锦香氛洗衣液，能一次性满足大家的所有需求，妥妥的夏日洗衣好帮手。
1: 这款洗衣液有着出众的留香表现，独特无花果奶檀香，格调高级，香气可以留存足足72小时，而且洗护实力也格外出众，5秒快速溶解，日常匆忙洗衣也毫无压力。
0: 贴心的久泡不味设计，偶尔忙碌忘记及时清洗衣物，也不用担心异味滋生。搭配99.9%的银离子抑菌效果，老人小孩衣物清洗都放心。4重洁净配方，强强发力，饭菜油渍、日常汗渍、各色顽固污渍都能轻松瓦解，洗完衣物鲜亮柔软。
1: 闪电优选夏日聚会超值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一瓶正装加2瓶补充装，合计整整6斤大容量，只要7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日常囤货超级划算，
0: 洁净留香两不误，省心洗护度盛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赶紧入手囤起来吧。
2: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30秒，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节约用水，多次利用，珍惜上天的馈赠。
3: 北京时间14点整。

0: 本周的第一个工作日的午后，欢迎你的如约守候，这里是音乐随心听。接下来出场的是一首献给盛夏的歌，定格关于盛夏的美好回忆，纯粹歌声中的热烈表达，唱响属于盛夏时光的旋律，将所有祝福与陪伴凝结在音乐之中，留存一份温暖守候。可时光啊，不听话，总催着人长大。毛不易的盛夏也唱出了每一个将要毕业离开校园的同学的心声，收拾行囊奔向远方，远方是青春和希望，建议此歌献给今年要毕业的同学们，愿大家前程似锦。
1: 那是日落时候轻轻发出的叹息啊，

0: 你有没有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1: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3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1: 我知道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3合1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0: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000毫安的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儿，一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1: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0: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初夏季节，紫外线会越来越强烈，温度会越来越高。热烈的季节，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同样是非常热烈的，一个又一个的性价比非常高的大牌美妆可以说是轮番登场。现在明星单品海蓝知名的精粹水居然也开始做优惠了，559块钱买一送一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已经在商城上架了，赶快去看看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获取链接。说到海蓝之谜，它可是全球护肤界的排名 top 级的大牌产品，精粹水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99%精华加1%的水，修复能力强大，还能够淡化皮肤干纹细纹，质地更加清爽。别的精华水顶多就是加了一点精华的爽肤水哈，可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那可是实实在在的精华炸弹，里面蕴含了73重的精粹，99%都是精华，简直就像把一整瓶的浓缩精华直接倒进去哈。海蓝之谜鼎鼎大名的神奇活性精粹，它可以说掌握了细胞主动新生的秘诀，从根源修复皮肤，蹭蹭刷新。

新细胞，让皮肤可以说从内而外的新起来。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这款产品现在优惠活动限量100单，要拼手速了。闪电优选现在出价美妆福利559元买一送一，海蓝之谜精粹水已经在商城上架，99%的精华加1%的水，修复能力强大，还能够淡化皮肤干纹细纹，质地更加清爽。油皮混油皮必须入手哈，那用过之后脸蛋就会明显嫩起来，脸蛋有点小问题的时候用一次就可以消停了，想泛红刺痛也可以立马舒缓。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获取产品链接，可以下单了。559元买一送一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这次优惠你必须要拿下。

天气越来越热了，很多人是不是都有这样的困扰？夏天稍微一动就出汗，衣服捂一天满是汗味儿、闷臭味儿，出门特别的尴尬。今天我就要给大家推荐一款夏日的洗衣神器，轻松解决所有洗衣难题——迪尚香氛洗衣液。它最大的亮点就是留香超持久，采用鲜花香气复刻技术，洗后的衣服自带温柔无花果奶檀香，能够72小时持久留香，没有刺鼻的工业香精味，是自然高级的维体香，日常不用喷香水，穿衣走动间淡淡香氛自然散开，氛围感十足。就算衣服放在衣柜久放依旧留香，轻松告别夏日汗味尴尬。上班族学生党赶时间用快洗，最怕洗衣液结块留白印，这款自带速溶黑科技，冷水5秒速溶，15分钟快洗，宿舍手洗都适用，无结块无残留，省时省心，妥妥的懒人必备，带娃家庭更是刚需。夏天衣服泡水容易发酸发臭，滋生细菌，这款搭配了久泡不臭技术，衣服浸泡24小时也无异味，偶尔忘洗也完全没有问题。同时它拥有99.9%银离子抑菌率，孩子的校服、家人的袜子、贴身衣物都能放心清洗，有效的抑菌防异味，守护全家穿衣健康，洁净力也十分能打，饭菜油污、孩子果汁渍、夏日汗渍等顽固污渍，依靠四重洁净力加多重的酵素酶，能彻底的分解剥离污渍，还能防串色、防污垢回粘，白 T 恤亮白不发黄，彩色衣服鲜亮不老旧，洁净效果远超普通洗衣液。重点福利来了，闪电优选夏日聚会来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回复秒杀，就可以到手一瓶正装加2瓶补充装，足足6斤的大容量，高品质的抑菌香氛洗衣液仅需79.9元。夏天洗衣用量大，一次囤购够用大半年，居家宿舍使用都超级划算。想告别汗味，拥有留香干净衣物，抓紧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发送秒杀下单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1: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0: 又能有啥诗意？
1: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0: 哎，有点意思。
1: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0: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1: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0: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1: 是啊。
0: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0: 包我身上。
1: 赶紧把药喝了呗。
0: 嗨，
1: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等机构共同发布全国首张综合性司机服务地图，首次将近年来各地建成的司机驿站、补能设施等信息集纳于一张数字地图。第43届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在厦门开幕，参展企业规模、预登记境外观众人数创新高。由正直编剧、导演于和伟、高圆圆、韩庚、张天爱领衔主演，乔杉、宋小宝特别出演的电影《森中有林》已正式上映。影片曾获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两项大奖，由严艺之执导，编剧吴楠联合编剧，王源、文琪领衔主演，温莫言、严楠、张颂文、陈创、杨九郎、赵子琪等参与出演的爱情科幻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发布海报，官宣定档6月26日全国上映。由郑宝瑞执导，王学德、杜江、易烊千玺、侯文元、罗一舟、耿乐、倪大红等出演的电影《澎湖海战》发布《天下大事乘风而来》定档预告，官宣定档7月25日暑期档全国上映。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菏泽和鲁西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鲁南地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17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和鲁西北地区26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双飞移动昆明、大理、腾冲，跟我们一起去感受云南的风花雪月、地热奇观、民族烟火。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济南直飞昆明，小团品质，主持人全程跟队，全程无碗网评四钻酒店，睡得安稳，玩得舒心，不用为吃住操心，沉浸式享受旅程。
0: 奔赴大理，走进西周古镇，亲手做一份非遗的白族扎染，用天然板蓝根染出独属于你的蓝白诗意，再去洱海边的秘境海蛇公园，航拍加旅拍加白族打跳，一站式安排，和当地人手拉手载歌载舞，把大理的浪漫与烟火刻进心里。
1: 一路向西，遇见最美公路龙江大桥，云雾间如巨龙卧骨，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抵达腾冲热海公园，看大滚锅热浪翻滚，珍珠泉气泡涌动，亲手体验温泉煮蛋，再泡一次天然温泉，把旅途疲惫全部融化在暖意里。
0: 走进庄严肃穆的国殇墓园，致敬远征军英烈，读懂和平的珍贵，再赴北海湿地采水上漂浮的草牌，这是云南独有的生态治愈感。
1: 舌尖上也绝不将就，腾冲药膳宴，天麻炖鸡，石斛排骨，药食同源，美味养生，还有地道大理砂锅鱼，味蕾与身体一同被善待。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一次打卡古镇、湿地、温泉、非遗、民族风情，把云南的诗与远方变成你触手可及的美好。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喜欢喝绿茶，爱喝咱们本地日照绿的朋友看过来了，今天这波专属的囤货福利您可千万别错过。很多朋友喝茶最看重源头了，怕买到以次冲好的茶，这点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咱们这款日照绿茶可不是普通的市面货，是主播亲自深入日照核心产茶区，选自山东广电专属的百亩绿色茶园基地，正宗原产地直供，产地靠谱，品质有保障，喝着安心又放心。而且重点提醒大家，现在正是春茶最后的囤货黄金期，口感方面更是没得说，完全是老茶客偏爱的地道风味儿。冲泡开之后，茶汤黄绿透亮，干净清澈，标志性的栗香扑面而来，香气高亢醇厚，入口清爽顺滑，回味甘甜悠长。最关键的是茶叶厚实，耐泡度超高，反复冲泡好几道依旧茶香浓郁，好口感离不开好工艺。我们只严选茶园鲜嫩芽叶，每一片茶叶都经过30年的老师傅的匠心把控，从摊凉、杀青、揉捻到搓团提毫、烘干提香，每一道工序纯手工精细打磨，锁住春茶最新鲜的本味儿，口感远超普通量产绿茶。咱们山东人喝茶认准的就是这口地道的日照绿，日常居家工作疲惫，午后犯困的时候泡上一杯，瞬间解渴解乏，提神醒脑。家里有孩子的，比起各种高糖饮料、碳酸饮料，这杯清茶清爽健康，解渴又润燥，孝敬父母，日常自饮，待客送礼，这款日照绿茶都是绝佳选择。趁着本次春茶囤货季的最后福利，建议大家一定要多囤一点。想要抢到这款栗香浓郁、回甘绵长的正宗日照绿茶，方法特别简单，大家现在直接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能一键锁定优惠。记住，本次活动多买多便宜，抓紧时间囤货，错过再等一年。推荐完好喝的日照绿茶，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很多朋友夏天护肤都有困扰，出门满脸油光，黑头粉刺不断，毛孔粗大脏乱，皮肤典型的外油内干，出油多还紧绷干燥，普通的面霜厚重黏腻，闷脸闷痘，护肤特别踩雷。夏天护肤不用费力折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搭配王牌白泥面膜，专门适配油皮混油皮，清洁保湿双在线，轻松搞定夏日肌肤问题。这款科颜氏的蓝罐凝露是妥妥的夏日本命面霜，无油啫喱质地，上脸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配方温和不闷痘不泛油，长效平衡水油，改善肌肤外油内干起皮紧绷的问题。油皮混油皮用着清爽又养肤，夏季油脂分泌旺盛，毛孔易堆积污垢，老废角质，催生黑头闭口。科颜氏的王牌白泥面膜清洁力温和又给力，能深入清洁毛孔油脂、黑头和闭口，定期使用毛孔通透干净，脸蛋细腻光滑，告别粗糙暗沉，保湿清洁强强搭配，完美适配夏日护肤需求。重点福利来袭，这套125毫升凝露加125毫升的白泥的科颜氏正装组合，旗舰店原价965元，闪电优选夏日聚会直接三折秒杀，无需大几百，仅需299就能带走两大科颜氏正装王牌，只用1/3的价格拿下全套夏日顶配护肤，性价比超高。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好方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抢购。夏日护肤不踩雷，这套科颜氏组合放心冲，299元拿下两大大牌正装，赶紧去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

北京时间15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午后的听歌时光如约而至，欢迎各位锁定在这里，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继续开始一段和旧时光的邂逅。周华健的每一首歌都是我们成长过程当中最难忘的回忆时期，周华健用他的音乐和创作帮我们留住了时空中某些比回忆还要坚固的东西。感谢华健大哥陪伴我们走过人生的每一步，他用歌声温柔地提醒你那些人生中周而复始的美丽与感动。

0: 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飓风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两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七天无理由退换。
1: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0: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一斤99元，三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五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1: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0: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3: 经常通勤出差旅行的朋友，是不是总被充电问题困扰？充电头、数据线、充电宝带一大堆，笨重又麻烦，手机耗电快，出门随处找插座，电量焦虑真的太烦人了。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出行的减负神器，完美解决所有充电难题。幻想三合一自带线充电宝，一台搞定所有充电需求，彻底告别繁琐配件。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三合一的全能设计，即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于一体，自带 AC 插头，插电即可自充，搭配专利的抽拉双线，覆盖苹果、安卓全机型， iPhone 15、16以及各类的安卓手机都适配，日常的通勤、外出携带，揣进口袋、包包就够用，轻松摆脱杂乱线材，充电速度更是给力，搭载了22.5瓦的超级快充，兼容华为、苹果 PD 快充，没电的手机30分钟就能充至70%，出门快充几分钟够用一整天。1万毫安的大容量可给手机充上2到3次，还能同时给4台设备充电，多人使用再也不用抢插座，颜值与实力兼备，由红点奖团队打造，复古放映机外观质感十足，100元价值颜值拉满，机身轻薄便携，同时通过国家3C 认证，采用防爆聚合物电芯，安全靠谱，飞机高铁均可放心携带，细节设计也是十分的贴心，数字电量数显，剩余电量清晰可见，支持边充边放，应急可直接插插座当充电头使用，居家外出都适配，操作简单，人人都会用。夏日聚会福利来袭，闪电优选专属的活动开启，想告别电量焦虑，轻松出行的朋友，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性价比超高，赶紧来囤一台全能好用的幻想充电宝吧。推荐完后展品继续回到今天。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双飞移动昆明、大理、腾冲，跟我们一起去感受云南的风花雪月、地热奇观、民族烟火。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济南直飞昆明，小团品质，主持人全程跟队，全程无玩网评四钻酒店，睡得安稳，玩得舒心，不用为吃住操心，沉浸式享受旅程。
0: 奔赴大理，走进西周古镇，亲手做一份非遗的白族扎染，用天然板蓝根染出独属于你的蓝白诗意，再去洱海边的秘境海蛇公园，航拍加旅拍加白族打跳一站式安排，和当地人手拉手载歌载舞，把大理的浪漫与烟火刻进心里。
1: 一路向西，遇见最美公路龙江大桥，云雾间如巨龙卧骨，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抵达腾冲热海公园，看大滚锅热浪翻滚，珍珠泉气泡涌动，亲手体验温泉煮蛋，再泡一次天然温泉，把旅途疲惫全部融化在暖意里。
0: 走进庄严肃穆的国殇墓园，致敬远征军英烈，读懂和平的珍贵，再赴北海湿地采水上漂浮的草牌，这是云南独有的生态治愈感。
1: 舌尖上也绝不将就，腾冲药膳宴，天麻炖鸡，石斛排骨，药食同源，美味养生，还有地道大理砂锅鱼，味蕾与身体一同被善待。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一次打卡古镇、湿地、温泉、非遗、民族风情，把云南的诗与远方变成你触手可及的美好。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1: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0: 哦，都是好吃的。
1: 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0: 清明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茯姜。立秋天秋，
2: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3: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4: 国家发改委消息，我国将抓紧出台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六张网的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统筹六张网建设内容。市场监管总局开展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后，六家企业的七种产品近日获得我国首批碳足迹标识认证证书，涉及锂电池、纺织品、电子电器、水泥、木制品等。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发文，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生活硬件配备、教学设施装备、教职工配备五方面，明确提出了新的20条底线。

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鲁南地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17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和鲁西北地区26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半点资讯由AI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葱油？
1: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1: 哎，我知道，科颜氏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颜氏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0: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省着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三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科颜氏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颜氏两大王牌。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
0: 夏天护肤不踩雷，科颜氏组合闭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两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想暂时放下忙碌，奔赴诗与远方吗？今天为大家带来专属的云南惊喜旅程，6月13到18号，6天，玩转昆明、大理、腾冲，解锁彩云之南的美好。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小团品质，主持人全程跟队，交通超省心，双飞移动全程无忧，济南直飞昆明无需中转，一路前往大理、腾冲，最后腾冲坐动车返回昆明，往返顺畅，把时间留给风景与快乐。住宿放心选，全程无晚，网评4钻酒店，干净舒适，每天游玩结束都能安稳入眠，为次日行程蓄满能量，旅程亮点满满。美食有大理的石锅鱼、腾冲药膳宴、药食同源，一口尝尽云南特色滋味，体验感拉满。非遗的白族扎染、洱海航拍、旅拍、白族打跳、天然温泉、湿地草牌，应有尽有。喜洲古镇的专属扎染体验，用天然的板蓝根染料亲手做一件蓝白艺术品。海蛇公园三面环海，航拍加旅拍加打跳，三重体验，沉浸式感受大理烟火气。沿途打卡龙江大桥，云雾缭绕如银色巨龙横跨峡谷，随手一拍就是大片。腾冲热海公园有顶级的地热奇观，可体验地热煮蛋，晚上泡天然温泉，卸下所有疲惫。还有北海湿地，云南唯一的国家级湿地保护区，草牌漂浮如踏云端，白鹭齐飞，是治愈身心的天然氧吧。走进斯莫拉瓦族村寨原生态村落，感受淳朴的瓦族风情。6天的时间，从大理风花雪月到腾冲地热温情，吃住行游购娱一站式安排，不用做攻略，轻松玩转云南。想了解具体行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即可。当然，最简单快捷的就是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名额有限，赶紧拨通电话，和我们一起奔赴这场云南之约吧。

越爱听越美好，此刻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各位放送好歌。两个人的烟火是黎明和王菲主演的电影《大城小事》的主题曲。黎明唱歌没有太多的技巧，也许有人说他唱功一般，但是他诚恳的态度总是可以打动你内心深处最柔软的部分。两个人的烟火也同样是缓缓流淌的旋律，让你沉醉其中。伴着这首歌要来结束今天下午音乐随心听的陪伴，整点报时过后有请我的同事 DJ 好帅组合爱上晚高峰继续陪您在下班路上。

0: 炎炎夏日，衣物换洗频次大增，日常洗衣这件小事啊，里面可藏着不少的烦心事呢。
1: 确实深有体会，天天换洗衣物，不仅希望洗得干净，还能持久留香，除菌防护也不能马虎。
0: 今天这款迪尚繁花似锦香氛洗衣液，能一次性满足大家的所有需求，妥妥的夏日洗衣好帮手。
1: 这款洗衣液有着出众的留香表现，独特无花果奶檀香，格调高级，香气可以留存足足72小时，而且洗护实力也格外出众，5秒快速溶解，日常匆忙洗衣也毫无压力。
0: 贴心的久泡不味设计，偶尔忙碌忘记及时清洗衣物，也不用担心异味滋生。搭配99.9%的银离子抑菌效果，老人小孩衣物清洗都放心。4重洁净配方强强发力，饭菜油渍、日常汗渍、各色顽固污渍都能轻松瓦解，洗完衣物鲜亮柔软。
1: 闪电优选夏日聚会超值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一瓶正装加2瓶补充装，合计整整6斤大容量，只要7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日常囤货超级划算，
0: 洁净留香两不误，省心洗护度盛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赶紧入手囤起来吧。
2: 读大学时问你的理想是什么，你说是环游世界，毕业时你说找了工作以后再去，工作稳定时你说买了房再去吧，有房有车后你说等结了婚想带老婆一起去，有了孩子你说等孩子再大一点吧，孩子大了你又想还是先安顿好老人吧，最后你哪儿也没去。生命不是一场赛跑，而是一次旅行，比赛在乎终点，而旅行在乎沿途的风景。
3: 你有一颗出走的心，去坐在不足一平的办公桌前，不出去走走，你真的会以为眼前的就是世界。
4: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3: 人为什么要旅行？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走吧，我们一起出发。

0: 来自于陈洁仪的一首《一等再等》，开启了我们今天的爱上晚高峰。
1: 哎，这个一等再等啊，就等了一周了，才把刘好等回来。
0: 我可是在早高峰默默耕耘了一周、啊
1: 哎、那跟晚高峰没关系，
0: 那都是栗子的事儿、啊。
1: 终于我们好帅组合又回来了，朋友们。
0: 哎，我知道咱们很多的这个晚高峰的听友啊，在刘帅的带领之下啊，咱们的球迷朋友们是越积越多了啊。
1: 嗨，我还以为我带着大家出去看球去呢。
0: 哎，你倒是也有这打算，就没这钱。原来呢，我是特别不关注什么 U17、U23 这种比赛，刘帅呢天天念叨。于是我发现，哎，那个23号凌晨，咱们 U17 男足亚洲杯的决赛哈，虽然咱们中国队2-3不敌日本，但是我看到网上都说，哎，小伙子们很厉害，就一直坚持，一直坚持到比赛的最后啊。哎、
1: 是是是，这个虽然说最终没能够实现大翻盘，但是呢，整个的表现我看。球迷朋友们还是比较满意，因为上半场呢0-3的时候，大家当时很担心，说这个上半场0-3，下半场那如果说这个再失球的话，咱们以一个很大的比分
0: 就太不好看了，
1: 输掉决赛，对，就让大家会觉得有点失望啊。但是呢，下半场我们是连续的通过进攻获得了进球，而且就其实一直攻到补时的最后一刻，那个角球发出来，那个头球如果进了，咱还真就是把比分扳平了，后边就真不好说了。
0: 其实重点就是我们感动于这个锲而不舍的这种精神，对吧？还有呢，我非常感动的是咱们的听友，而且我其实不太理解，就是作为我曾经是一个比较狂热的那种球迷，然后呢我早就不看了，哎，
1: 你成熟了，
0: 因为受伤太多。但是呢我发现我们的听友们包括刘帅在内啊，就真的是对足球这种热爱就是一如既往，这么多年了，受伤将近小30年了，哎，还在这儿看呢。就是我后来发觉人生啊还是得有点热爱，就是他这股劲儿，那么热爱让你的生活更有滋味了，对吧？
1: 对对对对，大家其实要坚持自己的热爱，不能因为就像你说的哦，一场比赛或者一波队员怎么怎么着，
0: 哎，我那可不是一场一波的事儿啊。
1: 还是心存希望吧，对不对？你看我们这个U17这是时隔21年还是22年再次闯入到决赛，你不等他能到这一天吗？
0: 哎，你看人为了热爱呀，我觉得什么理由都有，都能找到，而且为了热爱付出什么都可以啊。所以我觉得其实可能每个人在生活当中热爱的东西不一样，但是大家可能都有那么一股热爱的劲儿，
1: 对对对，
0: 是吧？
1: 你就说最近这段时间咱们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聊天，有的朋友就跟我们一样喜欢看个球啊，也有朋友喜欢叫盘个串儿什么的，这其实都是热爱，
0: 都是热爱，对。所以今天我们来问问大家哈，你有没有多年来一直特别保持这种热爱的那件事儿？哎，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
1: 就是保持了多年的啊，跟我们来聊一聊。
0: 对，
1: 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搜索关注啊，对话框发过来，文字、语音、图片都可以。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你有没有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1: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3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1: 我知道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3合1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0: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000毫安的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儿，一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1: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0: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0: 来自张学友《每天爱你多一些》，我们都不求多了，朋友们，每天爱一些就行。
1: 哎呀，
0: 热爱你的热爱啊。
1: 突然发觉这个原来我心里对咱们的听友就是谁是球迷什么的还比较了解，今天又发觉又多了好几位啊。
0: 那隐藏的这么深呢怎么？
1: 对呀。天墨说，帅哥好姐下午好，这么多年了一直坚持在做的事儿啊，还就是看球呢。98年开始看泰山的比赛，那年的泰山夺取了双冠王。后来工作之后啊，在济南工作了2年，每一场主场的比赛都会现场去给泰山加油，客场的比赛呢会找一个小的啤酒屋一边看球一边小酌。然后再后来喜欢上了 C 罗，这届世界杯之后可能就再也看不到 C 罗的表演了，真的希望葡萄牙冠军给我一个，给我罗一个大满贯。
0: 好、还以为给他一个大满贯。
1: 对，我也想说给他一个啊。
0: 这个98年到现在你看看也小30年了、其实天墨看球是知道，因为他有的时候会在平台上啊偶尔的跟我们聊两句啊，但是没有聊得那么深。没想到杨冰也看，杨冰
1: 他从来没跟我们聊过这事儿。
0: 杨冰呢经常在我们的平台上互动，但是他好像真的没大说个跟足球有关的事儿。
1: 对，
0: 实际上杨冰说也是从90年代末99年开始看，你看都小30年了。
1: 他说不能说多热爱吧，但也算是准球迷一个吧。
0: 哎，怎么判定是准球迷？
1: 我那就是每场都看也算是吧。
0: 就是基本上都看
1: 啊，
0: 做不到有的那种像泰山那样啊，他是几乎是每场不落。他可能是很难做的，但是但凡是有时间，但凡是没有特别要紧的事儿，那就得关注一下。
1: 这个纽咕噜，你猜这名儿。纽咕噜说，那个我的爱好啊就是看小说，坚持最久的一个爱好了，我会一直坚持看下去啊。就这个小说有个好处，就是它一个故事一个故事的，反正你只要看进去呀、你就真的是欲罢不能，
0: 对
1: 吧？
0: 他你喜欢看某个类型的，他这个可选择的这个余地是比较大的啊。而且呢我觉得就坚持阅读真的是个好习惯，朋友们。
1: 对，
0: 哎，
1: 大脸妹说，能找到一项自己真正喜欢长期坚持的事很幸运啊。我觉得现在没有特别爱好的事情，要非说的话近几年就是蒸包子烙饼了。
0: 喜欢做饭，喜欢做面点。
1: 对，他说为了做这些我是一点都不嫌累啊，而且最喜欢的就是朋友说想吃那我立刻开始安排。
0: 就是他能从大家对他的这个手艺的那个称赞当中啊，获得一种满足
1: 成就感。
0: 成就感，
1: 哎，真是。你要说这2年我跟刘帅研究最多的就是我们不得不研究的闪电优选的各种产品。
0: 对，其实也挺有成就感的。
1: 对，
0: 因为怎么说呢，在线上给大家不仅是推荐了产品，而且就是带来了优惠嘛，对吧？你看好多朋友，我觉得我们成就感在于就真的是有好多朋友复购啊，朋友们。
1: 哎，是，
0: 对吧？
1: 那这个到了夏日的时候呢，我们就给大家上夏日组合，而且这个组合我觉得特别适合朋友们来入手啊，就是科颜氏高保湿清爽凝露125毫升，加上白泥面膜啊125毫升，这个组合平时买得将近1000多块钱。
0: 哎，基本上接近1000块钱，但是现在朋友们在我们这儿300块钱都不用。299就可以带走了。
1: 对，咱们旗舰店的3折拿走啊，拿走咱可是都是正装125毫升的这个高保湿凝露，125毫升的白膜。干啥用的呢？首先咱们说这个高保湿凝露，就夏天如果你觉得涂什么都特别黏腻，你又很怕闷痘，又害怕一涂一脸油光的姐妹们，一定要用它啊，
0: 就特别适合夏天来保湿，同时呢你又觉得它很清爽。
1: 哎。
0: 清洁面膜这个我觉得就不用多说，大家一听这名就大致就理解，
1: 对，
0: 是吧？
1: 那个
0: 做清洁用的。
1: 说到科颜氏的白泥面膜呀，我觉得是大家在清洁面膜上一定会首选的一款。我觉得这么多年来为什么大家会买呢？因为首先它这个白泥呢真的是能够你看得到皮肤上面越来越干净了啊，像什么油脂啊黑头啊脏东西都能吸附出来，因为它是亚马逊白泥的成分，所以你抹上呢它那个也不是特别，有些泥膜是特别紧绷，能把那个脸箍的就感觉像一个石膏一样，但这个没有那么紧啊，就是而且洗完了之后你真的就是哎很清爽很干净。
0: 对，这个其实也不用天天整，对吧？一周整上个1-2次，最多就2-3次，对吧？你这样的话咱这一 一盒下来能用的时间还挺长的，
1: 绝对的啊！大家如果喜欢的话，真的这一套带走只需要299，你想想在哪儿能有这优惠，也就在咱们闪电优选了。
0: 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朋友们在微信上搜索关注一下，只要关注了就会有一个对话框啊，大家就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021年的中国司机服务地图，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等机构共同发布全国首张综合性司机服务地图，首次将近年来各地建成的司机驿站、补能设施等信息集纳于一张数字地图。 第43届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在厦门开幕，参展企业规模，预登记境外观众人数创新高。由正直编剧、导演于和伟、高圆圆、韩庚、张天爱领衔主演，乔杉、宋小宝特别出演的电影《森中有林》已正式上映。影片曾获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两项大奖。由严艺之执导，编剧吴楠联合编剧。 王源、文琪领衔主演，温墨言、闫楠、张颂文、陈创、杨九郎、赵子琪等参与出演的爱情科幻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发布海报， 官宣定档6月26日全国上映。由郑宝瑞执导，王学德、杜江、易烊千玺、侯文元、罗一舟、耿乐、倪大红等出演的电影《澎湖海战》发布《天下大事乘风而来》定档预告， 官宣定档7月25日，暑期档全国上映。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菏泽和鲁西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鲁南地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17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和鲁西北地区26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 半点资讯由AI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双飞移动昆明、大理、腾冲，跟我们一起去感受云南的风花雪月、地热奇观、民族烟火。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济南直飞昆明，小团品质，主持人全程跟队，全程无碗网评四钻酒店，睡得安稳，玩得舒心，不用为吃住操心，沉浸式享受旅程。
0: 奔赴大理，走进西周古镇，亲手做一份非遗的白族扎染，用天然板蓝根染出独属于你的蓝白诗意，再去洱海边的秘境海蛇公园，航拍加旅拍加白族打跳一站式安排，和当地人手拉手载歌载舞，把大理的浪漫与烟火刻进心里。
1: 一路向西，遇见最美公路龙江大桥，云雾间如巨龙卧骨，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抵达腾冲热海公园，看大滚锅热浪翻滚，珍珠泉气泡涌动，亲手体验温泉煮蛋，再泡一次天然温泉，把旅途疲惫全部融化在暖意里。
0: 走进庄严肃穆的国殇墓园，致敬远征军英烈，读懂和平的珍贵，再赴北海湿地采水上漂浮的草牌，这是云南独有的生态治愈感。
1: 舌尖上也绝不将就，腾冲药膳宴，天麻炖鸡，石斛排骨，药食同源，美味养生，还有地道大理砂锅鱼，味蕾与身体一同被善待。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一次打卡古镇、湿地、温泉、非遗、民族风情，把云南的诗与远方变成你触手可及的美好。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来自萧亚轩窗外的天气，此时此刻大家也可以给我们来分享一下你车窗外的这个天气啊。反正我们这儿是
1: 雨
0: 下的很大了。
1: 对呀、啊，难道说不都在下雨吗？
0: 也有没下。你刚才曲阜的朋友就说他那儿还没下，我又看了一眼云图，我这么一算，大概得5点多6点前吧。他那儿也得下雨，
1: 咱们看准不准啊。哎，你要说那个一直热爱的一件事，帅帅特别爱看云图，这倒是真的。
0: 我看云图是真的想看云图，我是想看看几点下雨，我是给大家关注一下窗外的天气。
1: 哎呀，要说到这个热爱的事儿啊，大家可以继续分享一下这些年一直特别热爱的。你看人家 Kirsten 说，20年来健身是我唯一没有这个放下的，
0: 太羡慕了。他一定身材特别好，对吧？这保持20多年下来，
1: 哦，那倒是。你是想让人发照片过来，是这意思吧？
0: 20多年前呀，谁身材不好？
1: 那倒也是。
0: 也未必、
1: 哎、你净说、
0: 那个、但是呢那个时候有这样的一个爱好，当然那个时候可能你年轻你也愿意去活动活动，但是大多数人他坚持不下来呀。随着年龄的增长，活动越来越少。行吧，大家继续的来平台上跟我们来分享这么多年你一直保持热爱的事儿到底是什么。
1: 哎，
0: 来平台上告诉我们。
1: 加勒比飘香是说的他女儿，他说我女儿喜欢的事情很多，轮滑、画画、打羽毛球、乒乓球、唱歌，他说每做这些事情他都会分享他的体验和喜悦的那种感受。然后呢他觉得应该就是长久的坚持下去自己喜爱的事儿，一定是能够成为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啊。
0: 对，他现在对这些事情他还是在不断的去探索摸索、
1: 哎、对的。
0: 哎，他发现了，哎，这个挺好玩。但是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也会在里面大致的选一下，就是哪些是他真正热爱的。你要是一直就他加勒比飘香发的这有点多，
1: 哎，
0: 这一直坚持比较难啊。
1: 苏密说健身加咖啡是我一直热爱的哟，你这属于现在最流行时尚的。
0: 你看健身也很健康，喝咖啡也还好吧，
1: 也还好。对、哎、然后你看这是春夏秋冬说热爱的事是夏天晚上去林子里抓知了猴，您这
0: 一年抓一季。
1: 一季顶一年、
0: 哎、对啊，放冰箱里能顶一年。哎，我是前些年我真不知道这个东西也能放冰箱里
1: 啊，能。
0: 就是我印象当中这个你也想吃它，就是夏天，就是暑假，
1: 嗯，
0: 我们那个时候就是暑假自己去林子里边逮也逮不了很多，我们忙活半天被蚊子咬的就成那样了，
1: 可能
0: 逮
1: 腿上的包比、
0: 哎、
1: 逮的知了猴多吧，
0: 就是逮个10只8只的回家第二天用油煎一煎就当是个小菜了啊、
1: 嗯、现在就直接放在矿泉水瓶里接上水就那 OK 了、啊、
0: 接上水就冻上，你到过年也能吃上，
1: 是的，
0: 挺好的。
1: 大胡子说拍个花花草草陶冶一下情操是他一直热爱的，对，他经常给我们分享一些他的拍的照片什么的。
0: 对，但是他给我们分享的更多就是山川河湖，
1: 哎，
0: 倒是没见到花花草草。
1: 你看要说到花花草草啊，咱们可以在哪儿找呢？在洗衣液里找、
0: 哦、嗨啊，这能找着吗？这个你最多能找到味儿吧。
1: 那得有味儿就行啊，谁就不想要那个味儿啊，对不对？咱们赏金优选的这个夏日聚会福利啊，大家发秒杀，咱们给到大家的叫做迪尚繁花似锦香氛洗衣液，你就听这名儿，你是不是已经闻到花香了？
0: 我刚才一直想找个喜欢洗衣服的朋友也没找着。
1: 好像没大有人干爱干这活儿。
0: 但是你买了这个洗衣液朋友你就喜欢洗衣服了，你喜欢闻那个味儿啊。
1: 哎，咱们是这样的哈，1公斤一瓶，再加那个
0: 1公斤
1: 一袋的乘以2袋，总共到手是6斤、
0: 嗯、6斤。
1: 然后呢79.9块，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它是72小时持久留香，自带维体香，就是你洗完衣服啊，你夏天出汗什么的它也不怕了，它就是会有那个鲜花香气复刻技术，然后呢、嗯、就让你的身上随时流动着那个花香。嗯，
0: 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那这个迪尚繁花似锦香氛洗衣液也是我们夏日聚会的一个给到大家的一个超值的福利吧。因为怎么说呢，就是夏天其实说真的你洗衣服的频率就是会比其他季节要更频繁一些、
1: 是的，
0: 你出汗嘛又热，这可能用的就会多一些，所以说我们给到大家的这个6斤的这个量啊， 你用上一夏天，我觉得都未必能用完，这个量还是比较大的。
1: 而且它有好处是什么呢？久泡不臭，还有99%的抑菌哈。你比如说有孩子或什么的，就很需要这个抑菌了，对吧？像校服啊，对不对？
0: 嗯，
1: 你平时洗也很重要。还有一个就是吃饭的油点啊，孩子蹭的果汁啊，夏天的汗渍啊，
0: 嗯，
1: 以前机洗你是不是洗不干净？
0: 是。
1: 这个呢是四重清洁力，顽固的污渍轻松可以搞定哈。
0: 微信公众号再次提醒朋友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回复秒杀啊，能看到咱们这个迪尚繁花似锦香氛洗衣液的链接。
1: 嗯，
0: 一公斤一瓶，加上一公斤一袋乘以两袋，一共到手6斤，只要79.9元，大家此刻就可以下单了。还有就是咱视频直播开启了，朋友们。
1: 有爱干活的猪猪妞说，有没有爱打扫卫生的？周末在家打扫完卫生，看个电视，吃个米线，可太开心了。
0: 主要是吃米线。
1: 人家是打扫了卫生吃米线那感觉好。
0: 微信公众号啊，大家回复秒杀可以看到洗衣液的链接，还有就是视频直播啊，大家回复直播，对吧？
1: 对，
0: 回复直播扫码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一周都没直播了，大家还不赶紧进来？
1: 对，都想我们了吧。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北京时间17:00。

0: 来自尤克里林，多帮别人想，我们今天就帮别人想想，
1: 帮谁想？
0: 帮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想想
1: 啊，
0: 热爱你的热爱，你那么多年一直在热爱的到底是什么？
1: 哎，要说到拍照呢，刚才咱们不是说大胡子说自己拍照那个没看到那什么
0: 花花草
1: 草，他直接给我们发来了那个麦子地啊，还有三叶草。
0: 三叶草，
1: 我们说了我们想要四叶草，你快去找啊！
0: 你这两个估计五分钟之内就全都完成了。
1: 李超说拍来的，李超也经常给咱们分享他拍的摄影作品啊。然后、
0: 哦、他发的这个是
1: 徂徕山、
0: 啊、徂徕山
1: 的景色，
0: 对，还不是泰山。
1: 他说你看像不像青海新疆那边，确实有点像啊，很漂亮。
0: 是，
1: 这是刚刚拍的嘛。他说下完雨凉飕飕的，
0: 对，下完雨之后这个云呢、啊、压得比较低、嗯、哎，这就有点像，而这个水域也比较宽广啊。
1: 嗯，
0: 就是这个山上石头跟那边有点区别。就咱这儿的山的那个外貌啊，跟西部的那还是不太一样啊，其他的都挺像的。
1: 此刻看到这个莫大人说，刘慈欣说，伟大人生的关键在于你迷上什么东西。我对此深以为然，但我总是三分钟热度，至今还没迷上什么，但我仍然期待。嗨，你
0: 那未来的路还很长。慢慢的寻找、
1: 哎、我发觉刘帅在提供情绪价值上面真的是很厉害，朋友们。所以呢，大家想回什么热爱的事儿都没关系，放马过来啊。
0: 对对对，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我今天看到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产品，我还是有点吃惊的
1: 啊。为什么呀？
0: 给大家带来了这个我们说叫快充移动电源，实际上就是充电宝。
1: 充电宝，
0: 充电宝。
1: 哎，这好像咱们是第一次跟大家分享充电宝是吧？
0: 充电宝，其实就是我可以想象，就是马上到暑假了嘛、
1: 嗯、
0: 大家出门啊其实还是得带个充电宝。虽然说现在呢有的时候你从外面也有那个叫共享充电宝、
1: 哦、那个越来越贵了啊，我跟你说。
0: 对，那个其实呢、
1: 啊、
0: 它是个应急的。
1: 对，
0: 你不能说出了门到了外边你就指望它，说你到哪时候用它。一个是它也不便宜，二就是你不光是借，你还得考虑还呢、
1: 嗯、
0: 对吧？
1: 是的，
0: 哎，所以说就是大家暑期出游啊怎么着的，还是带个充电宝。我们这次给大家准备的这个还带那个3C认证的，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点。
1: 重点是什么呢？咱这是10000毫安的啊、
0: 嗯、
1: 还有呢它有双线快充，就是你买这一个它是3合1的快充移动电源，你就不用再什么带线带那个插头什么都不用，它集合在这一个上面啊，自带了 AC 插头双充线，然后呢你就比如说你是 Type-C 或者是你是那个苹果头都可以。
0: 嗯嗯嗯，
1: 就这一个你就不用再带别的东西了，出门完全就 OK。
0: 10000毫安的话、
1: 啊、
0: 能就是一般的手机的话它能充个两三个没问题。
1: 对对，
0: 或者说你这一个手机它能给你充2-3次，所以出门带着它是没问题的。当然了，你这个记得晚上你一旦用了之后晚上记得及时给它补充点电、嗯、你不能说我这一次出门好几天我就这也不用充电就带着就行了，
1: 那
0: 还是
1: 不
0: 太行，晚上还得给它再补一补电啊。
1: 嗯，还有一个它是22.5瓦的快充，就是你充手机0%到70%就很快，几分钟就 OK 哈、
0: 嗯、
1: 然后能撑个大半天，我觉得还是挺好用的。而且它这个双头还是，你比如说朋友们如果你的 iPhone 手机是15往下的还都能用啊。哎，很多朋友在用啊，你像咱俩刚换的没两天。
0: 是是是，其实越是15往下的越需要充电宝。
1: 太有体会了，真的是。
0: 官方原价200多啊，今天咱们只要129，相当于打个4折就可以带走。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还是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这个链接了。
1: 哎、
0: 真的带这个3C认证，因为我在出了那个3C 那个事儿之前，
1: 你都没关注过这事儿是吧？
0: 没关注，而且就是在那前一年我刚买了个充电宝
1: 啊、
0: 哦，那个我得知这个消息一看，果不其然，我那充电宝上没有，
1: 是
0: 又买了一个。所以咱买了一个带3C 的，以后就不用担心了。
1: 那绝对的啊！90后发来的应该是彩石系吧？我没看错的话啊，也是非常漂亮的照片，来自于 Mate 70 Pro。
0: 嗨。你也得用充电宝，
1: 你也得用充电宝，你还是赶紧的发个秒杀吧。
0: 对对对，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关注之后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链接了。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飓风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两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七天无理由退换。
1: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0: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一斤99元，三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五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1: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0: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0: 来自维里安，阳光地中海。今天是请朋友们来聊一聊，这么多年你一直保持热爱的是什么？结果呢，我们微信平台也不知道为什么最近都斗上图了，全都是大家发过来的图片。
1: 对，那个刚才严丽说来晚了，反正也不知道话题是什么，既然都发图片，我也来两张吧。
0: 对，先发为敬。
1: 然后他发的呢，我一开始以为他在黄山上拍的，
0: 就
1: 云海呢。
0: 这个对，严丽发的这个，咱一看呢，咱没仔细看，就大致看上去，咱以为是南方的那种山川。
1: 对，
0: 结果他说是在药箱拍的。
1: 嗯，
0: 哟，这植被是真好啊。
1: 咱就是说，咱现在南部山区这么美了吗？
0: 哎、这个，嗯、哎。这话说一直都挺美，
1: 一直都挺美。
0: 哎，其实这个季节去到南部山区，包括你去到泰山这块，植被确实是不错，就是特别郁郁葱葱的那种感觉。
1: 如意也发来图了，如意这是在哪儿拍的？我还真看不出来，也是一系列的山景。
0: 我怎么没看见如意？
1: 你看，
0: 哦，看到了。
1: 哦，在临沂发的。
0: 临沂。
1: 紫气东来，这临沂蒙山吗？
0: 哟，你还真问着我了，我也没看出来是哪儿。但这山也是就是郁郁葱葱，特别绿。
1: 对，
0: 一看这个植被就特别好。
1: 阿峰也凑热闹说都发图片，我也来几张吧。他是拍的花。我跟大家说，我们说的是你一直热爱的一件事啊，朋友们。
0: 只是其中某某几位听友啊、哎、他们热爱这个摄影，结果今天就成了斗图了。
1: 看来呀，大家手机都有那么几张自己的摄影作品，
0: 那
1: 很满意啊。
0: 那必须的。
1: 啊，说到那个刚才呢，我们跟大家说充电宝的时候，好多朋友说、嗯、哎，你俩真有生活。可不嘛，我们俩不仅了解充电宝什么时候该用，我们还得珍珠朋友研究，即便刚才在说话之前我们俩还查了好半天呢。
0: 是。
1: 嗯。
0: 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回复个珍珠，来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加百利太阳花珍珠项链怎么样。
1: 咱就是说本周咱们的货是多么的五花八门啊，琳琅满目啊。
0: 这个品牌在珍珠界也算是定流了吧，
1: 响当当的啊、嗯、大家赶紧的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珍珠两个字，您到手的是什么呢？咱是1399到手五件，因为加百利大家都知道卖的还挺贵的哈。
0: 是是是，
1: 平时这六七千块钱，这都是这个，怎么讲呢？普遍市场价格，
0: 对对
1: 对
0: 吧？
1: 咱们现在给到大家的一三就是你到手五件是什么呢？一条满串珍珠项链，
0: 哎、
1: 一条单珠吊坠，一条925银链，一对珍珠耳钉，整整五件，再送礼盒礼袋哈。
0: 哟，这不就齐活了吗？有耳钉，
1: 嗯，
0: 也有单珠的吊坠，还有满串的项链，
1: 嗯，
0: 这就。能换好几天，
1: 哎，
0: 搭配上是吧？
1: 而且呢，这个五月咱们是跟珍珠的源头工厂 G20 杭州峰会的指定赞助商天使之泪品牌共同来打造的这个五月宠爱专场、
0: 嗯。
1: 说到天使之泪哈，大家肯定在各种短视频平台也见过他们的厂，然后也看过他们的直播，也知道他们的这个珍珠的水平，对不对？那咱这次的价格真的是给大家拉到底啊！我觉得就是属于怎么讲，大家这一个夏天必须要买的一件啊。还有这珍珠这两年特别流行，你哪怕穿一个普通的 T 恤你配上它都不一样了。
0: 对，我刚才又比较了一下、嗯、因为我们现在给到大家的这个珍珠项链，就那个满串的珍珠项链啊，他说这个精选的是8到9毫米的超大点位。哎呦，8到9毫米，那这个珠子可真够大的呀。
1: 不小呢是吧、
0: 啊、
1: 嗯，
0: 接近1厘米了直径啊。
1: 对，而且呢独家的这个加百利工艺啊，采用了罕见的一磅一珠养殖工艺，区别于一磅多珠，它呢是拒绝速成的，所以每一颗加百利珍珠呢至少要孕育到5年以上，一个磅只有一颗珍珠，更亮更圆，光晕更丰富，就是你那个珠子的光彩非常的漂亮，大家拿到手就知道了哈。
0: 就每一颗都是精品，
1: 哎，
0: 对吧？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啊，珍珠项链，它专柜的吊牌价是6999，现在。

0: 咱们1.9折，1399。另外呢，就是还有这个五件套啊，刚才说的单珠的那个吊坠啊，包括耳钉什么，放在一起了，哎，放在一起了。除此之外，咱还有那个限定款的紫气东来的小米珠项链，朋友们。
1: 嗯，这个呢贵一点啊，专柜14999，今天是2399，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珍珠，顺丰包邮，一品一证，每一条都自带官方鉴定证书，关键是支持7天鉴赏期。
0: 哎，
1: 你拿到手自己喜不喜欢，跟你合不合，哎，你觉得好我可以留下啊。
0: 是是是，你看这个，虽然说这个紫气东来这个小米珠项链是比那个要贵一点，但它其实性价比更高的，因为它原价更贵。
1: 嗯，
0: 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选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回复珍珠啊，回复珍珠就可以看到链接了。
1: 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哎呀，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

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国家发改委消息，我国将抓紧出台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六张网的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统筹六张网建设内容。市场监管总局开展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后，六家企业的七种产品近日获得我国首批碳足迹标识认证证书，涉及锂电池、纺织品、电子、电器、水泥。

吃着甜，但是含糖量真不算高，占比仅仅只有6.8%左右。每100克西瓜顶多有几克的糖，就连酸口的山楂，每100克都有25.1克的糖。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菏泽和鲁西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鲁南地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17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和鲁西北地区26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陈林，我还是挑我的，我觉得我也不用挑了。我看 YY 发来这鸡蛋不错，一看就是新鲜的，刚从那个鸡圈里逃回来的，但是有一
1: 颗很多，
0: 而有一颗有裂纹了，咱就吃它吧，要不？
1: 嗨，那个 YY 给我们发来很多图片啊，今年他种的东西还真不少，先是漂亮的绣球啊，后面呢说请我们吃西瓜，然后呢西瓜着实小了点，西红柿倒是太可以了，
0: 倒是指日可待，因为就是个头已经长得差不多了，但需要。

0: 要慢慢的变红。
1: 西瓜现在跟拇指盖似的、啊、
0: 哎呦，这得等到九月份吧得。
1: 南哥说我最爱的事儿就是盘串子、喝茶和盘紫砂壶。
0: 怪不得。
1: 嗯，
0: 那前两天也没见你发呀，关键是。
1: 哎，南哥，对呀，魏直接给我们发来一张图，表达他的热爱。他是去了泰山队的主场啊，3-3跟帅帅看的一场球是吧？
0: 是是是，3-3啊、嗯，这个进球比较多，比赛也算精彩，就是这个结果。
1: 哎、进球多才有意思呢。
0: 但就是这结果，那让很多球迷觉得说，
1: 你在主场不应该呀。
0: 对，适当的少点，3-2就更好了。
1: 是。桃李依依说，这些年一直在保养皮肤和身体，从敷面膜、颈膜、头疗、足疗、那个酵素浴、坐背三伏灸等等深耕保养项目。我的天哪、哦，那你得用上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啊、
0: 那我还想呢，海蓝之谜还推不推啊？
1: 推啊，
0: 还得推，
1: 还
0: 得用啊，还
1: 得
0: 还得用，是不是、
1: 啊？
0: 还得用啊，朋友们。
1: 这精粹水啊，又来活动了。刚才阿峰还说，咱们海蓝之谜频道怎么这一周没说海蓝之谜呢？
0: 你别着急呀、啊，
1: 来了呀，
0: 来了呀，我们6点之前肯定要来的呀。
1: 那精粹水卖了多少钱？大家也知道，官网1520，两瓶的话就3000多了，对不对？
0: 嗯，是。
1: 我们给你大家的这个价格是559，买一送一啊，限量100单，想买的赶紧发秒杀啊！
0: 买一送一啊，朋友们，买一送一就意味着是150毫升送150毫升，就是到手300毫升啊。
1: 哎，
0: 原价要3000以上。咱们现在559就能到手，立省小2500块钱呢。
1: 对，这个呢是精华炸弹啊！为什么呢？因为里面蕴含了73重的精粹，99%都是精华，就是你想把一整瓶的浓缩精华直接在这个精华液里给你融在里面了啊！
0: 嗯，
1: 而且呢，它有大名鼎鼎的神奇活性精粹，掌握了细胞主动新生的秘诀，从根源上来修护咱们的皮肤，就等于刷刷刷的刷新你的细胞，所以你才会看起来更弹润，对不对？
0: 对，微信公众号再次的提醒朋友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这是我们的公众号啊。
1: 嗯，
0: 大家关注之后就会出来那个对话框，您只要回复秒杀就能看到海蓝之谜精粹的这个链接。就这个价咱现在就只能给大家供上100单。
1: 对，
0: 对吧？而且从早上咱们就说了，所以说大家得抓紧时间了。
1: 微信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赶紧发秒杀，买一送一，到手是2瓶正装，一共是559啊。
0: 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咱们的视频直播也一直是在直播当中啊，大家如果是想进入我们视频直播间，你也可以回复个直播扫码进入。

0: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层油？
1: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1: 哎，我知道，科颜氏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颜氏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0: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省着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三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科颜氏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颜氏两大王牌。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
0: 夏天护肤不踩雷，科颜氏组合闭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两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0: 来自张国荣的《风继续吹》。此刻如果是栗子听到了这首歌，他一定能回忆起上周他刚刚吹过的大理的风，下关的风。
1: 哎呦，你把他想得太唯美了，帅。
0: 啊，他不是这样的吗？
1: 但是我们的听友们可以有机会去感受一下哈，下关的风是吧？
0: 是，就是这个昆大腾，我们最近这几天一直在线上给大家带来这个线路，就是例子上周是刚感受了一遍。
1: 对，6月13号到6月18号，昆明、大理、腾冲、济南直飞昆明的一个行程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这个云南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具体的行程了啊。
0: 是我们是先从济南啊直飞昆明，之后呢去到大理，到了大理呢要去喜洲古镇，这儿呢给大家安排了那个非遗白族扎染的一个体验，可以自己染，之后自己那个把那个你的艺术品带回来。
1: 真是这样哈，其实这个行程就等于是6天5晚深度体验了，从昆明的一路向西，穿越大理的风花雪月，抵达腾冲的这个神奇热海。我看栗子发朋友圈，这个热海还是挺好玩的。
0: 对，其实是迎着下关的风就去到了腾冲，去到了腾冲就要去那个叫大滚锅，这个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热海公园，还有北海湿地。咱这次行程还安排了一个斯莫拉瓦族的村寨，非常的原生态啊，非常的原生态，就感受瓦族的那个淳朴的风情。
1: 全程呢是5晚那个网评4钻酒店啊，大家吃住行都特别的放心。另外呢，就是这个整个节奏是很轻松舒适的，不是那种走马观花，天天很累啊。
0: 对，
1: 每天都有一个值得回忆的核心体验，而且呢，这一趟就一次性饱览了云南最具有代表性的景观，像地热奇观呐、湿地草牌呀、古镇文化呀，这都囊括在其中了。
0: 对，关键是腾冲确实是一个很值得去的地方。我们这次行程也是把它纳在了其中。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啊，您回复个云南，您关注之后回复个云南，这6天5晚的详细的行程就给您推过去了。如果说大家还有什么想咨询的、想了解的，或者说这个想早点把这个名额预定下来，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报名的热线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大家回复云南也能收到这个电话号码。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1: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2: 哎，有车辆自燃了。
1: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2: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1: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3: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4: 炎炎夏日，衣物换洗频次大增，日常洗衣这件小事啊，里面可藏着不少的烦心事呢。
5: 确实深有体会，天天换洗衣物，不仅希望洗得干净，还能持久留香，除菌防护也不能马虎。
4: 今天这款迪尚繁花似锦香氛洗衣液，能一次性满足大家的所有需求，妥妥的夏日洗衣好帮手。
5: 这款洗衣液有着出众的留香表现，独特无花果奶檀香，格调高级，香气可以留存足足72小时，而且洗护实力也格外出众，5秒快速溶解，日常匆忙洗衣也毫无压力。
4: 贴心的久泡不味设计，偶尔忙碌忘记及时清洗衣物，也不用担心异味滋生。搭配99.9%的银离子抑菌效果，老人小孩衣物清洗都放心。4重洁净配方，强强发力，饭菜油渍、日常汗渍、各色顽固污渍都能轻松瓦解，洗完衣物鲜亮柔软。
5: 闪电优选夏日聚会超值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一瓶正装加2瓶补充装，合计整整6斤大容量，只要7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日常囤货超级划算，
4: 洁净留香两不误，省心洗护度盛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赶紧入手囤起来吧。
6: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30秒，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节约用水，多次利用，珍惜上天的馈赠。
7: 北京时间18点整。

0: 来自徐美静，阳光总在风雨后，开启了我们今天的体坛晚高峰啊。这个阳光总在风雨后，在等待了一个赛季之后啊，阿森纳终于是在今天凌晨正式的捧起了英超联赛的那个奖杯啊。
1: 我就说这首歌颇有深意嘛。
0: 阿森纳这个赛季呢，其实整体还是比较顺利的，他前期他一直在领先，但是他中途有一段时间他被曼城追上了，一度比较紧张，但是好在后面又出现了这种连胜之后呢，甩开了曼城，最终是以85分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吧，时隔22年重夺冠军。而且呢，他和这个曼城、曼联、阿斯顿维拉和利物浦一同是获得了下赛季的欧冠席位，英超的西汉姆联、还有狼、还有这个伯恩利都降级了。
1: 你看球哥说他的一直热爱就是每天都要刷一下体育新闻哈，然后呢他说哎呀22年的等待呀。
0: 对，咱们这儿阿森纳的球迷还真挺多的。
1: 对，
0: 就昨天那个广州那个小蛮腰，被阿森纳球迷
1: 包下来之后
0: 、每半个小时放一遍阿森纳的队徽。
1: 哎呀，
0: 明天我们聊聊这个啊。其实今天凌晨不光是英超啊，西甲也是上演了大结局，巴萨获得了冠军，皇马、比利亚雷亚尔还有这个马德里竞技马竞、皇家贝蒂斯是获得了欧冠席位，马洛卡、吉罗纳、皇家奥维耶多是降到了第一级的联赛。
1: 昨天二六年的法网正式拉开大幕。
0: 不是法网，那是26年的法网啊，拉开大幕之后，昨天是第一个比赛日，王新宇就是目前咱们女单的种子选手啊，2-1战胜了塔格尔，这是拿到了法网的开门红。王希雨是从资格赛突围的选手啊，是6-3、6-1战胜了科维尼奇，也是晋级了下一轮。就是第一个比赛日，我觉得咱们中国的选手表现的还是不错的。今天是第二个比赛日了啊，这个郑钦文此时此刻比赛正在进行当中，一会儿球哥帮我们看看现在是几-几了，我这会儿也没法看。之后呢，郑钦文是在罗兰加洛斯7号球场对阵波兰的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今天晚上还有比赛啊，晚上11点，这个吴亦丙我们的男单选手迎战吉隆，同一时间另外一名女单选手郭涵宇与迎战这个凯斯勒。
1: 就你这么说呢，数了数这多少位咱们中国的球员了啊，
0: 这届法网咱们是有8位中国球员同时站上这个单打的正赛的赛场。你还记得最早的时候咱们都是一个两个，
1: 对
0: 李娜那个时代没有几个能进的。
1: 你刚刚在讲的时候我想说怎么还有咱们的，还有
0: 可多了。这是公开赛时代以来中国网球在法网从未有过的盛况，法网可是四大满贯之一啊。这个媒体把它称之为从一个人的奇迹，那一个人的奇迹说的就是李娜
1: 、哎、
0: 走向一群人的远征、非常像什么朋友们，非常像斯诺克呀，对吧，丁俊晖一个人的奇迹走向现在咱们的10多位选手进入到正赛，几乎就成了那个中国人的赛场了。
1: 但球哥发来的最新的报道说郑钦文1-0目前处于落后的这种情况、
0: 没事咱们继续来啊。这个就是你知道这种体育项目上的梯队厚度就会让我们对这个项目咱们中国运动员的那个发展啊充满了无限的期待、对吧，人多了力量大嘛，
1: 就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一切皆有可能，
0: 一切皆有可能、你一个人的话你确实他发挥好了他能走得更远，他一旦发挥不好后边没人能顶上来。也希望我们的中国的选手在本届的法网都有好的表现，朋友们也可以到我们的平台上来聊一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发过来文字语音都可以，想进入视频直播间的回复直播扫码进入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你有没有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1: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3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1: 我知道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3合1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0: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000毫安的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儿，一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1: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0: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0: 来自叶倩文的快一些，我们在这儿也请朋友们要快一些，因为咱这个加百利这个珍珠的套组，刚才也说了，就是今天一共给大家准备了50多组，现在你想想也剩不了多少了，
1: 主要是特别受欢迎啊！大家赶紧发珍珠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哈，咱们加百利太阳花珍珠项链的一个套组到手是什么呢？是一条满串的珍珠项链，一条单珠吊坠，一条925的银链，一对珍珠耳钉，整整5件，再送礼盒礼袋，一共1399。
0: 对对对，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回复珍珠就行。这个五月呢，我们经典音乐广播是联合珍珠源头工厂G20杭州峰会的指定赞助商天使之泪品牌，共同举办这个五月宠爱专场，全场1折起。
1: 是的，而且呢，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珍珠，这个高定珍珠礼盒限定紫珠经典女神珠应有尽有啊，是这个珠玑源头工厂一线品牌直供，全场是1折起啊，1.9折起。另外呢，跟大家说到这个价格，就是专柜，咱们刚刚讲到的那个太阳花专柜的吊牌价是6999，今天的宠爱福利价只需要1399，而且呢是高定5件套一步到位，也就是说大家无论什么风格，它的适配度都特别的高，但现货只有52组。
0: 对，我们今天还专门的看了看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套组，就是
1: 很漂亮，
0: 看上去就真的是太超值了。
1: 对对对，真的很漂亮。而且除此之外还有限定的这个紫气东来小米珠项链，专柜呢是14999元，今天只要2399哈。
0: 哎，这个呢其实就是你别看它跟那个高了1000块钱，对吧？那个1399，这个2399，但是它性价比更高，因为它专柜直接就14000多了，对吧？
1: 重点是大家去看个样子啊，非常的美，而且呢是这个加百利啊，大家拿到手就知道它非常的润，非常的有光彩，就是这个珍珠，而且呢它很大，它是8到9毫米的超大点位的百里挑一哈，这个真的就是拿到手你就知道它的价值了。
0: 是这个加百利呢，它是罕见的。一磅一珠的这个养殖工艺啊，它拒绝速成，所以说它里边这个珍珠就是至少都要孕育5年以上。它一个磅里面这就一个珍珠嘛，它之后它那个品质就真的是很高的，
1: 对，更亮更圆，光晕呢也更丰富，就是让这个淡水珍珠拥有了海水珍珠的光泽，也被业内称为澳白平替啊，就真的加百利我觉得大家都很熟悉听过吧，对不对？那这个价格呢能拿到手真的是非常难得了，而且呢大家回复珍珠之后呢，顺丰包邮，一品一证，每一条都自带的官方鉴定证书，支持7天鉴赏期哈，
0: 是大家就是下单没有任何的
1: 顾虑了，
0: 顾虑哎，你就拍就完了，拍就完了。回复珍珠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今天是请朋友们来分享这么多年，你有没有一直保持热爱的事儿？
1: 运落直冷给我们发来了一张图片，是自己在阳台上养的多肉，他说真的超美。是的，我们看到就像一个小花园一样啊，
0: 这
1: 很漂亮。
0: 一看这就坚持了很长时间了。
1: 那是啊，所以就是热爱才能够让生活变得更加的就是美好。而且呢，我觉得你像刚子发来的马蹄烧饼，其实也是一种热爱。他每天工作那么忙，回家还这个做晚饭也做得很精致，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热爱生活，对吧？
0: 最好玩的是弟说的，他说我每天要冥想至少2到3个小时，坚持20天。冥想的是什么？你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吧。你想了那么长时间，
1: 是不是就放就是那种放空？
0: 放空就是随着就是大脑天马行空。
1: 哎，有可能。
0: 哎呦，这个也是真的是可以。啊，要是我3分钟就想
1: 睡着了，
0: 看手机了。
1: 嗨，我以为你睡着。
0: 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可以持续跟我们来互动一下，说说这么多年你一直保持热爱的事儿是什么？之后呢，如果是想看看咱们那个，加百利这个珍珠的套组的话，您就回复珍珠，回复珍珠就可以下单了。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0: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4: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3: 谢谢你，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6: 谢谢你，
8: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9: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0: 国家发改委介绍，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及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今年6月23日到25日在辽宁省大连市举办。距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仅剩3周，揭幕战场地墨西哥城阿兹特克体育场已正式更名为墨西哥城体育场，场馆视觉系统、商业标识和赛事运行体系的适配调整陆续展开。亚足联发布消息，2027年中国 U20 亚洲杯预选赛分组抽签仪式将于5月28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亚足联总部举行。国际足联 U17 世界杯抽签在国际足联苏黎世总部进行，中国队时隔21年再次参赛，为第四档球队。中国 U17 男足与西班牙、摩洛哥、斐济分入 H 组，赛事于11月19日至12月13日进行。身上小红点最常见的情况是血管瘤，40岁以上长称为老年性血管瘤，年轻人长称为樱桃状血管瘤。通常表现为针头至黄豆大小，鲜红色或樱桃色丘疹，按压不褪色，随年龄增长数量可增多，一般不会增大，不痛不痒。虽然带有一个瘤字，但它是良性病变，对健康没有什么危害，不代表血液或者肝脏异常。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菏泽和鲁西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鲁南。

0: 来自周笔畅，用尽我的一切奔向你。其实这不就是一种热爱吗？我看到平台上卡斯塔说这个，他说英雄联盟坚持了十几年了，现在没事啊还是会登录上去，这就是热爱。
1: 嗯，真是这样哈。那个包括琴，你看他的名字叫琴，他说弹琴，好多人都是被父母逼着，我是从小就真喜欢，是真喜欢呀，现在也很喜欢，每天都弹，感觉很幸福。哦，人家这是纯爱好啊。
0: 对，他未必要把它做成自己的一个职业，但是就是要坚持自己的热爱。用尽我的一切奔向你，这首歌让我想起来小的时候，就夏天你知道吗，就是小孩出去疯玩，最后你什么时候回家，就两种情况，
1: 饿了，
0: 渴了或饿了，
1: 我就知道。
0: 回来之后第一件事儿，奔向那个家里的那个茶几子上面，把那壶里的茶赶紧倒出来一大杯，一饮而尽。
1: 对，也怪了啊，小时候家里就是真的就是，尤其是老人，他也泡上那个茶在那放着。
0: 有的是这个花茶，有的就是咱本地的这个日照绿，咱基本上就喝这。那个时候你不觉得，咱也不喝那些白茶红茶那些不多，
1: 普洱咱那时候不知道，
0: 没有，咱在咱们这个地界上基本上就是要么花茶要么就是绿茶。
1: 对，说到绿茶呢，我们春茶的囤货季又来了哈，大家上次没买上的朋友们赶紧的，因为我们山东广电背书闪电优选的日照是飓风县核心产区的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哈，两包试喝装，您先喝，如果觉得好喝留下，不好喝呢七天无理由。咱们这次呢是给大家带来的也是这个非常实惠的一个活动了，对吧？
0: 对对对。

0: 微信公众号啊，大家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一斤啊，它这个一斤呢，实际上是它拆分成了四小包，每一包是125克，加起来总的是一斤，99。如果说你要3斤装呢，我们在这个基础上还能打个95折，就是约合，每斤就是94。
1: 对，
0: 如果是5斤就更划算了，朋友们，一斤不到90块钱了。
1: 是的啊，就是每斤呢送一个手提袋自留啊，送人都合适啊。那另外呢，就是我们是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嘛，那本次闪电。优选也送出福利哈，下单3斤装和5斤装呢送绿茶玻璃杯一个啊。
0: 你看你买的多，咱们送的就多。
1: 对对对，
0: 还送个玻璃杯，反正我现在是习惯用玻璃杯去泡那个绿茶，我觉得
1: 肯定是
0: 不仅是好喝
1: 啊，
0: 而且其实你觉得泡出来那种很脆很
1: 好看呢，
0: 也好看也好看啊。咱们下单还送2包试喝装，
1: 是的，
0: 所以大家也没有什么顾虑。对吧，
1: 是，而且呢这个咱们山东人其实骨子里就爱喝日照绿啊，孩子在家这一杯清茶胜过无数甜饮，而且它喝起来又清爽又健康，给父母给自己每天泡上一杯也是又解渴又这个解乏，是不是？
0: 你有没有印象，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就是像我刚才说那个场景，真的是特别渴的时候，你给我白水我还都不太想喝，我就想喝那口茶水。
1: 你要说解渴就是茶了，对不对？
0: 真的是这样的。
1: 大家赶紧发秒杀，因为这个活动呢也是特别给大家争取的哈，每年其实咱们绿茶基本上就采摘那一季，这次给囤货季又给大家返场了啊！
0: 而且就是家里边这个绿茶，其实到了夏天消耗的是比较多的，
1: 是的，
0: 借这个机会大家就多囤一点啊！微信公众号再次提醒朋友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关注之后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双飞移动昆明、大理、腾冲，跟我们一起去感受云南的风花雪月、地热奇观、民族烟火。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济南直飞昆明，小团品质，主持人全程跟队，全程无玩网评四钻酒店，睡得安稳，玩得舒心，不用为吃住操心，沉浸式享受旅程。
0: 奔赴大理，走进西周古镇，亲手做一份非遗的白族扎染，用天然板蓝根染出独属于你的蓝白诗意，再去洱海边的秘境海蛇公园航拍加旅拍加白族打跳一站式安排，和当地人手拉手载歌载舞，把大理的浪漫与烟火刻进心里。
1: 一路向西，遇见最美公路龙江大桥，云雾间如巨龙卧骨，随手一拍都是大片。抵达腾冲热海公园，看大滚锅热浪翻滚，珍珠泉气泡涌动，亲手体验温泉煮蛋，再泡一次天然温泉，把旅途疲惫全部融化在暖意里。
0: 走进庄严肃穆的国殇墓园，致敬远征军英烈，读懂和平的珍贵，再赴北海湿地采水上漂浮的草牌，这是云南独有的生态治愈感。
1: 舌尖上也绝不将就，腾冲药膳宴，天麻炖鸡，石斛排骨，药食同源，美味养生，还有地道大理砂锅鱼，味蕾与身体一同被善待。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一次打卡古镇、湿地、温泉、非遗、民族风情，把云南的诗与远方变成你触手可及的美好。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用公益照亮生活，让爱心成为习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播新公益。
1: 你好，我是 DJ 胡杰。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捷与舒适，同时也需要我们小心谨慎。每一次错误的操作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所以不要私自改装燃气设备，不要随意更换燃气器具，不要使用损坏的燃气设备，定期检查燃气设备。使用燃气时请保持通风良好，不要让燃气设备在没有人的情况下长时间运行。燃气泄漏时切勿使用明火、电器或手机，应立即打开门窗通风，然后迅速离开现场，拨打燃气公司或119报警。胡杰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安全记心间。
2: 北京时间19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 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巨峰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两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七天无理由退换。
1: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0: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一斤99元，三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五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1: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0: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双飞移动昆明、大理、腾冲，跟我们一起去感受云南的风花雪月、地热奇观、民族烟火。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济南直飞昆明，小团品质，主持人全程跟队，全程无晚网评四钻酒店，睡得安稳，玩得舒心，不用为吃住操心，沉浸式享受旅程。
0: 奔赴大理，走进西周古镇，亲手做一份非遗的白族扎染，用天然板蓝根染出独属于你的蓝白诗意，再去洱海边的秘境海蛇公园，航拍加旅拍加白族打跳，一站式安排，和当地人手拉手载歌载舞，把大理的浪漫与烟火刻进心里。
1: 一路向西，遇见最美公路龙江大桥，云雾间如巨龙卧骨，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抵达腾冲热海公园，看大滚锅热浪翻滚，珍珠泉气泡涌动，亲手体验温泉煮蛋，再泡一次天然温泉，把旅途疲惫全部融化在暖意里。
0: 走进庄严肃穆的国殇墓园，致敬远征军英烈，读懂和平的珍贵，再赴北海湿地采水上漂浮的草牌，这是云南独有的生态治愈感。
1: 舌尖上也绝不将就，腾冲药膳宴，天麻炖鸡，石斛排骨，药食同源，美味养生，还有地道大理砂锅鱼，味蕾与身体一同被善待。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一次打卡古镇、湿地、温泉、非遗、民族风情，把云南的诗与远方变成你触手可及的美好。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你有没有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1: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三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1: 我知道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三合一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0: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000毫安的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儿，一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1: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0: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2: 弓，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3: 3、2、1，点火！
4: 点火！
5: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2: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6: 基因就是种

0: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层油？
1: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1: 哎，我知道，科颜氏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颜氏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0: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省着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3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科颜氏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颜氏两大王牌。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
0: 夏天护肤不踩雷，科颜氏组合闭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两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0: 炎炎夏日，衣物换洗频次大增，日常洗衣这件小事啊，里面可藏着不少的烦心事呢。
1: 确实深有体会，天天换洗衣物，不仅希望洗得干净，还能持久留香，除菌防护也不能马虎。
0: 今天这款迪尚繁花似锦香氛洗衣液，能一次性满足大家的所有需求，妥妥的夏日洗衣好帮手。
1: 这款洗衣液有着出众的留香表现，独特无花果奶檀香，格调高级，香气可以留存足足72小时，而且洗护实力也格外出众，5秒快速溶解，日常匆忙洗衣也毫无压力。
0: 贴心的久泡不味设计，偶尔忙碌忘记及时清洗衣物，也不用担心异味滋生。搭配99.9%的银离子抑菌效果，老人小孩衣物清洗都放心。四重洁净配方强强发力，饭菜油渍、日常汗渍、各色顽固污渍都能轻松瓦解，洗完衣物鲜亮柔软。
1: 闪电优选夏日聚会超值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一瓶正装加2瓶补充装，合计整整6斤大容量，只要7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日常囤货超级划算，
0: 洁净留香两不误，省心洗护度盛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赶紧入手囤起来吧。
2: 夏天是太阳炙烤下升高的温度，
3: 夏天是雷声过后措手不及的倾盆大雨，
2: 夏天是满眼的五颜六色，是耳朵里的肆意欢乐，
3: 夏天也是四面荷花三面柳的闲情逸致，
2: 夏天是一年的四分之一，
3: 是挥汗如雨的前行，
2: 是最有温度的季节，
3: 是最有温度的季节，
2: 是最热烈的，
3: 是最热烈的
2: 存在。

0: 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飓风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两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七天无理由退换。
1: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0: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一斤99元，三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五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1: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0: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双飞移动、昆明、大理、腾冲，跟我们一起去感受云南的风花雪月、地热奇观、民族烟火。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济南直飞昆明，小团品质，主持人全程跟队，全程无玩，网评四钻酒店，睡得安稳，玩得舒心，不用为吃住操心，沉浸式享受旅程。
0: 奔赴大理，走进西周古镇，亲手做一份非遗的白族扎染，用天然板蓝根染出独属于你的蓝白诗意，再去洱海边的秘境海蛇公园，航拍加旅拍加白族打跳，一站式安排，和当地人手拉手载歌载舞，把大理的浪漫与烟火刻进心里。
1: 一路向西，遇见最美公路龙江大桥，云雾间如巨龙卧骨，随手一拍都是大片。抵达腾冲热海公园，看大滚锅热浪翻滚，珍珠泉气泡涌动，亲手体验温泉煮蛋，再泡一次天然温泉，把旅途疲惫全部融化在暖意里。
0: 走进庄严肃穆的国殇墓园，致敬远征军英烈，读懂和平的珍贵，再赴北海湿地采水上漂浮的草牌，这是云南独有的生态治愈感。
1: 舌尖上也绝不将就，腾冲药膳宴，天麻炖鸡，石斛排骨，药食同源，美味养生，还有地道大理砂锅鱼，味蕾与身体一同被善待。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一次打卡古镇、湿地、温泉、非遗、民族风情，把云南的诗与远方变。

找你触手可及的美好。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你有没有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1: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3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1: 我知道它，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3合1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0: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000毫安的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儿，一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

0: 都像个小潮物。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1: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2: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3: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4: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5: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0: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松油？
1: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1: 哎，我知道，科颜氏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颜氏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0: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省着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3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科颜氏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三分之

0: 一的钱拿下科研室两大王牌。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夏天护肤不踩雷，科研室组合必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两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1: 您拨的电话未开启。

0: 炎炎夏日，衣物换洗频次大增，日常洗衣这件小事啊，里面可藏着不少的烦心事呢。
1: 确实深有体会，天天换洗衣物，不仅希望洗得干净，还能持久留香，除菌防护也不能马虎。
0: 今天这款迪尚繁花似锦香氛洗衣液，能一次性满足大家的所有需求，妥妥的夏日洗衣好帮手。
1: 这款洗衣液有着出众的留香表现，独特无花果奶檀香，格调高级，香气可以留存足足72小时，而且洗护实力也格外出众，5秒快速溶解，日常匆忙洗衣也毫无压力。
0: 贴心的久泡不味设计，偶尔忙碌忘记及时清洗衣物，也不用担心异味滋生。搭配99.9%的银离子抑菌效果，老人小孩衣物清洗都放心。4重洁净配方强强发力，饭菜油渍、日常汗渍、各色顽固污渍都能轻松瓦解，洗完衣物鲜亮柔软。
1: 闪电优选夏日聚会超值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一瓶正装加2瓶补充装，合计整整6斤大容量，只要7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日常囤货超级划算，
0: 洁净留香两不误，省心洗护度盛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赶紧入手囤起来吧。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北京时间21:00，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 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巨峰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两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七天无理由退换。
1: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0: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一斤99元，三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五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1: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0: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双飞移动昆明、大理、腾冲，跟我们一起去感受云南的风花雪月、地热奇观、民族烟火。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济南直飞昆明，小团品质，主持人全程跟队，全程无碗网评四钻酒店，睡得安稳，玩得舒心，不用为吃住操心，沉浸式享受旅程。
0: 奔赴大理，走进西周古镇，亲手做一份非遗的白族扎染，用天然板蓝根染出独属于你的蓝白诗意，再去洱海边的秘境海蛇公园，航拍加旅拍加白族打跳，一站式安排，和当地人手拉手载歌载舞，把大理的浪漫与烟火刻进心里。
1: 一路向西，遇见最美公路龙江大桥，云雾间如巨龙卧骨，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抵达腾冲热海公园，看大滚锅热浪翻滚，珍珠泉气泡涌动，亲手体验温泉煮蛋，再泡一次天然温泉，把旅途疲惫全部融化在暖意里。
0: 走进庄严肃穆的国殇墓园，致敬远征军英烈，读懂和平的珍贵，再赴北海湿地采水上漂浮的草牌，这是云南独有的生态治愈感。
1: 舌尖上也绝不将就，腾冲药膳宴，天麻炖鸡，石斛排骨，药食同源，美味养生，还有地道大理砂锅鱼，味蕾与身体一同被善待。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一次打卡古镇、湿地、温泉、非遗、民族风情，把云南的诗与远方变成你触手可及的美好。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你有没有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1: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3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1: 我知道它，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三合一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0: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000毫安的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儿，一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1: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0: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2: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层油？
1: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1: 哎，我知道，科颜氏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颜氏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0: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凌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3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科颜氏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颜氏两大王牌。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
0: 夏天护肤不踩雷，科颜氏组合闭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两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0: 炎炎夏日，衣物换洗频次大增，日常洗衣这件小事啊，里面可藏着不少的烦心事呢。
1: 确实深有体会，天天换洗衣物，不仅希望洗得干净，还能持久留香，除菌防护也不能马虎。
0: 今天这款迪尚繁花似锦香氛洗衣液，能一次性满足大家的所有需求，妥妥的夏日洗衣好帮手。
1: 这款洗衣液有着出众的留香表现，独特无花果奶檀香，格调高级，香气可以留存足足72小时，而且洗护实力也格外出众，5秒快速溶解，日常匆忙洗衣也毫无压力。
0: 贴心的久泡不味设计，偶尔忙碌忘记及时清洗衣物，也不用担心异味滋生。搭配99.9%的银离子抑菌效果，老人小孩衣物清洗都放心。4重洁净配方强强发力，饭菜油渍、日常汗渍、各色顽固污渍都能轻松瓦解，洗完衣物鲜亮柔软。
1: 闪电优选夏日聚会超值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一瓶正装加2瓶补充装，合计整整6斤大容量，只要7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日常囤货超级划算，
0: 洁净留香两不误，省心洗护度盛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赶紧入手囤起来吧。
2: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3: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2: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4: 爸妈我录取了。
2: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5: 我愿意。
2: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6: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7: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2: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8: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2: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9: 北京时间22:00。

0: 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飓风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两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七天无理由退换。
1: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0: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一斤99元，三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五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1: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0: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双飞移动、昆明、大理、腾冲，跟我们一起去感受云南的风花雪月、地热奇观、民族烟火。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济南直飞昆明，小团品质，主持人全程跟队，全程无玩，网评四钻酒店，睡得安稳，玩得舒心，不用为吃住操心，沉浸式享受旅程。
0: 奔赴大理，走进西周古镇，亲手做一份非遗的白族扎染，用天然板蓝根染出独属于你的蓝白诗意，再去洱海边的秘境海蛇公园，航拍加旅拍加白族打跳，一站式安排，和当地人手拉手载歌载舞，把大理的浪漫与烟火刻进心里。
1: 一路向西，遇见最美公路龙江大桥，云雾间如巨龙卧骨，随手一拍都是大片。抵达腾冲热海公园，看大滚锅热浪翻滚，珍珠泉气泡涌动，亲手体验温泉煮蛋，再泡一次天然温泉，把旅途疲惫全部融化在暖意里。
0: 走进庄严肃穆的国殇墓园，致敬远征军英烈，读懂和平的珍贵，再赴北海湿地采水上漂浮的草牌，这是云南独有的生态治愈感。
1: 舌尖上也绝不将就，腾冲药膳宴，天麻炖鸡、石斛排骨、药食同源，美味养生，还有地道大理砂锅鱼，味蕾与身体一同被善待。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一次打卡古镇、湿地、温泉、非遗、民族风情，把云南的诗与远方变成你触手可及的美好。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你有没有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1: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3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1: 我知道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3合1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0: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000毫安的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儿，一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1: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0: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哎呦，
2: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3: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4: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5: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2: 下一站极度攀比，
3: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6: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7: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2: 安全感占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3: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6: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7: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8: 停，我受不了了。
2: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8: 我要下车。
9: 我也下车。下车。
10: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葱油？
1: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1: 哎，我知道，科颜氏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颜氏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0: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选着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三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科颜氏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颜氏两大王牌。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
0: 夏天护肤不踩雷，科颜氏组合闭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两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0: 炎炎夏日，衣物换洗频次大增，日常洗衣这件小事啊，里面可藏着不少的烦心事呢。
1: 确实深有体会，天天换洗衣物，不仅希望洗得干净，还能持久留香，除菌防护也不能马虎。
0: 今天这款迪尚繁花似锦香氛洗衣液，能一次性满足大家的所有需求，妥妥的夏日洗衣好帮手。
1: 这款洗衣液有着出众的留香表现，独特无花果奶檀香，格调高级，香气可以留存足72小时，而且洗护实力也格外出众，5秒快速溶解，日常匆忙洗衣也毫无压力。
0: 贴心的久泡不味设计，偶尔忙碌忘记及时清洗衣物，也不用担心异味滋生。搭配99.9%的银离子抑菌效果，老人小孩衣物清洗都放心。4重洁净配方强强发力，饭菜油渍、日常汗渍、各色顽固污渍都能轻松瓦解，洗完衣物鲜亮柔软。
1: 闪电优选夏日聚会超值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一瓶正装加2瓶补充装，合计整整6斤大容量，只要7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日常囤货超级划算，
0: 洁净留香两不误，省心洗护度盛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赶紧入手囤起来吧。
2: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3: 北京时间23:00。

0: 闪电优选日朝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巨峰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两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七天无理由退换。
1: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0: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一斤99元，三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五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1: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0: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你有没有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1: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3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1: 我知道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3合1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0: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000毫安的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儿，一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1: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0: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2: 好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3: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5折哟。
2: 嗯嗯，赶紧下单。
4: 哎，你好女士，您的快递。
2: 哇，好快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5: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6: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每一天。

0: 松油。
1: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研室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1: 哎，我知道科研室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研室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0: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省着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3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科研室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研室两大王牌。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
0: 夏天护肤不踩雷，科研室组合闭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2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0: 炎炎夏日，衣物换洗频次大增，日常洗衣这件小事啊，里面可藏着不少的烦心事呢。
1: 确实深有体会，天天换洗衣物，不仅希望洗得干净，还能持久留香，除菌防护也不能马虎。
0: 今天这款迪尚繁花似锦香氛洗衣液，能一次性满足大家的所有需求，妥妥的夏日洗衣好帮手。
1: 这款洗衣液有着出众的留香表现，独特无花果奶檀香，格调高级，香气可以留存足足72小时，而且洗护实力也格外出众，5秒快速溶解，日常匆忙洗衣也毫无压力。
0: 贴心的久泡不味设计，偶尔忙碌忘记及时清洗衣物，也不用担心异味滋生。搭配99.9%的银离子抑菌效果，老人小孩衣物清洗都放心。四重洁净配方强强发力，饭菜油渍、日常汗渍、各色顽固污渍都能轻松瓦解，洗完衣物鲜亮柔软。
1: 闪电优选夏日聚会超值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一瓶正装加2瓶补充装，合计整整6斤大容量，只要7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日常囤货超级划算，
0: 洁净留香两不误，省心洗护度盛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赶紧入手囤起来吧。
2: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5: 亲，
6: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7: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8: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6: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9: 北京时间24:00。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1: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2: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3: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0: 户外阳光正好，
1: 路边风景很美，
2: 空气特别清新。
3: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1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小时候，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能去。现在有车了，要带他们出去玩，但他们总说：“
1: 闺女啊，你工作忙，有空啊，好好歇着吧。”
0: 爸妈，和你们在一起，我不累。
2: 小时候，妈妈教我的第一个词是妈妈。
3: 妈妈。
2: 我教妈妈在手机里打出来的第一个词是儿子，虽然她还会经常打错字，但我明白，很多努力都是为了你爱的人。
0: 为你爱的人
2: 和爱你的人。

0: 水之甘甜，溪流淙淙，泉水叮咚，
1: 水之情深，甘河大地，爱心井水，
0: 水之润泽，灌溉良田，碧波万顷，
1: 水之力量，汹涌澎湃，博大精深，水之印象，灵韵芳华，珍惜用水，珍爱资源。北京时间2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3: 越爱听越美好。
2: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1: 到惊蛰了。
2: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1: 这是大暑天，
3: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4: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2: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1: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Timeless Music。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北京时间3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5: 我刚看书，书不翻，桂花酒。

0: 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0: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夏天是太阳炙烤下升高的温度，
1: 夏天是雷声过后措手不及的倾盆大雨，
0: 夏天是满眼的五颜六色，是耳朵里的肆意欢乐，
1: 夏天也是四面荷花三面柳的闲情逸致，
0: 夏天是一年的四分之一，
1: 是挥汗如雨的前行，
0: 是最有温度的季节，
1: 是最有温度的季节，
0: 是最热烈的，
1: 是最热烈的
0: 存在。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

0: 很高兴认识你。
1: 很高兴认识你。
2: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1: 你
2: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3: 在荒草的时候呢，
4: 你好像最近
0: 有点烦我，
4: 可是你们想
0: 过，
3: 还我。下一轮确实，
2: 我是独闯的篇章，
1: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好，
5: 茄子。哎，你没喊茄子。
0: 好，重来重来。
2: 我冷暖自知，
1: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了吗？
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2: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2: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2: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8: 北京时间5点整。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0: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4: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3: 谢谢你，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6: 谢谢
7: 你，
8: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0: 有一个词，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
1: 我爱你，妈妈。
2: I love you, mom.
3: Rodan, maman.
4: Yan liu biu ji bia, mama.
5: Yamu, mama.
6: Mama.
5: Ibu biu bia, mama.
7: Mama. 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

0: 是我们生下来会说的第一个词，最简单的发音，最深厚的感情，爱要表达，笑要传承。
1: 北京时间6:00。

0: 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巨峰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两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七天无理由退换。
1: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0: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一斤99元，三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五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1: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0: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2: Money, money, who? Oh, yeah.

0: 你有没有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1: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3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1: 我知道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3合1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0: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000毫安的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儿，一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1: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0: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2: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井然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
3: One World, One Dream，
2: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0: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层油？
1: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1: 哎，我知道，科颜氏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颜氏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0: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省着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3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科颜氏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双飞移动昆明、大理、腾冲，跟我们一起去感受云南的风花雪月、地热奇观、民族烟火。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济南直飞昆明，小团品质，主持人全程跟队，全程无碗网评四钻酒店，睡得安稳，玩得舒心，不用为吃住操心，沉浸式享受旅程。
0: 奔赴大理，走进西周古镇，亲手做一份非遗的白族扎染，用天然板蓝根染出独属于你的蓝白诗意，再去洱海边的秘境海蛇公园，航拍加旅拍加白族打跳一站式安排，和当地人手拉手载歌载舞，把大理的浪漫与烟火刻进心里。
1: 一路向西，遇见最美公路龙江大桥，云雾间如巨龙卧骨，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抵达腾冲热海公园，看大滚锅热浪翻滚，珍珠泉气泡涌动，亲手体验温泉煮蛋，再泡一次天然温泉，把旅途疲惫全部融化在暖意里。
0: 走进庄严肃穆的国殇墓园，致敬远征军英烈，读懂和平的珍贵，再赴北海湿地采水上漂浮的草牌，这是云南独有的生态治愈感。
1: 舌尖上也绝不将就，腾冲药膳宴，天麻炖鸡，石斛排骨，药食同源，美味养生，还有地道大理砂锅鱼，味蕾与身体一同被善待。
0: 6月13号到6月18号六天，一次打卡古镇、湿地、温泉、非遗、民族风情，把云南的诗与远方变成你触手可及的美好。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炎炎夏日，衣物换洗频次大增，日常洗衣这件小事啊，里面可藏着不少的烦心事呢。
1: 确实深有体会，天天换洗衣物，不仅希望洗得干净，还能持久留香，除菌防护也不能马虎。
0: 今天这款迪尚繁花似锦香氛洗衣液，能一次性满足大家的所有需求，妥妥的夏日洗衣好帮手。
1: 这款洗衣液有着出众的留香表现，独特无花果奶檀香，格调高级，香气可以留存足足72小时，而且洗护实力也格外出众，5秒快速溶解，日常匆忙洗衣也毫无压力。
0: 贴心的久泡不味设计，偶尔忙碌忘记及时清洗衣物，也不用担心异味滋生。搭配99.9%的银离子抑菌效果，老人小孩衣物清洗都放心。四重洁净配方强强发力，饭菜油渍、日常汗渍、各色顽固污渍都能轻松瓦解，洗完衣物鲜亮柔软。
1: 闪电优选夏日聚会超值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一瓶正装加2瓶补充装，合计整整6斤大容量，只要7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日常囤货超级划算，
0: 洁净留香两不误，省心洗护度盛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赶紧入手囤起来吧。
2: 哎，喂，妈。
3: 哎，儿子，
2: 给你和老爸呀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3: 好好，儿子，
2: 你俩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3: 哦，我是想说，
2: 哎妈，您的意思啊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应该好好补补了。
3: 儿子，我跟你说啊，
2: 哎妈，小石头啊又长个了，下个月就上幼儿园了。
3: 好好，
2: 哎好嘞，马上就来啊。哎妈，我这儿有事儿哈，先不和你聊了，记得向老爸问好，拜拜。
3: 哎，我就想和你多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0: 北京时间7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幸福有很多种，过好今天也是其中一种。早上7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手。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您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7点05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十，马上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一间半岛地区天气阴有小雨，其他地区的天气阴有小雨转多云，夜间最低气温枣庄和临沂20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宁、枣庄、临沂和半岛内陆地区25度左右，鲁西北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昨天的雨真的下得非常的准时，好消息是没大有风，但是坏消息就是它一直下，持续时间还是比较长的，对于出行的影响挺大的。今天早上栗子来上班的路上还在下，就是你看着这个雨势啊不算大，但是当你的车速快起来的时候，这个雨刷就开始不够用的了啊！提醒大家今天的上班的行车路啊，咱们注意安全，减速慢行。另外这个小满节气之后雨水也会明显的增多，什么雨伞啊、雨衣啊放在包里，车上都准备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来找到栗子，在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领取我们的周二日签。杨斌说林渠是从昨天傍晚开始下雨，一直到现在还在下呢。还有到达天南也说到这雨一直下，立波说威海也是下了一夜的雨，不过如此说好久没来打卡了，这雨下的是真烦人呢。还有我们的有理就会赢今天最早来打卡了，以及我们的 Superman。 再来看一下我们的梅香满，还有后知后觉说又是一个阴雨绵绵的早晨，大家的上班路注意安全，还有小孙可爱满分早上好，以及葛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来找到栗子了。你那里今天咱们的上班路天气如何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有什么样的路况信息也可以发送过来，大家提醒大家。马上进入今天的爱听生活研究所，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2: 水果发霉之后真的要整个都扔掉吗？
3: 水果大多含水量丰富，可以理解为内部汁液是流通的，霉菌就会随着汁液在内部蔓延，大量肉眼看不见的果肉可能早已被霉菌占领。这种情况在容易变软成熟的水果中更为明显，比如芒果、桃子、苹果等。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的研究结果显示，霉变的苹果上外观正常部位的展青霉素含量为霉变部位的10%到50%。即使外表看上去仍旧正常的果肉，其实已经含有大量有害物质了，不宜食用。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4: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林俊的快乐至上，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打卡的朋友非常多，我们的锦瑟年华早上好，穆雨欣、罗先生，还有明慧以及阿信、上晨 Number One， 还有我们的小雨点、东牛、盛强，我们的顺宝来说了早上好，这个泰安也下雨了，还有经络、玉晓、香明、美人如玉、剑如红，还有宅以及 Orange， 还有我们的闷闷哥，还有七彩阳光、建华、永科早上好，还有我们的向阳儿生说听了很久的广播，今天第一次打卡，欢迎。他说诸城是下了一夜的雨，现在依然在下。我们的莲心呢，这个心情有点烦呢。他说今天表弟孩子结婚，这雨还不停。那咱就往好处想啊，就是寓意着两位新人能够风雨同舟，是不是啊？风雨同舟，祝咱们的新人能够白首到老啊，新婚快乐！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乐广播，就可以来找到栗子了，分享一下你那里现在天气如何了。其实说到这个天气，不得不说我这个上周带咱们这个旅行团啊，就是没有想到，因为我去之前呢，云南是在下雨，昆明甚至下冰雹了，我当时还挺担心，结果没有想到我去到昆明之后就开始大晴天，我们整个的这个行程基本上都是在晴天当中，非常的舒适。然后我们的同事就说：“哎呀，栗子，你这一去可好，把太阳都带走了。”我们的6月13号到6月18号，昆明、大理、腾冲的6天的旅游线路，这也是我们 Radio 旅行家6月份推出的一个全新的线路，加入了腾冲这样一个听起来很小众，但其实是非常宝藏的一个旅行的目的地。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回复云南就可以来看我们的行程。报名咨询直接拨打0531-8266-7557 8266-7557。这次喜洲古镇、洱海边秘境、海蛇公园，还有龙江大桥、热海公园、北海湿地以及斯莫拉瓦族村寨，既有美景，还可以体验什么呢？扎染、旅拍、打跳、泡温泉，还有湿地草牌。在喜洲古镇，我们体验白族的非遗扎染；而在秘境海蛇公园呢，给大家安排了航拍、旅拍，还有白族的打跳体验。沿途还会去到这个龙江大桥，我是非常喜欢这个大桥，是因为它是亚洲最大的高速公路悬索桥，就非常壮观。你去那儿看的时候，你就想象不到说它这个地方它是怎么建造而成的。而到了腾冲，必去打卡的就是热海公园了，它是中国顶级的地热奇观——热海大滚锅，你随处可以看到那种喷发的、冒着泡的天然的地热温泉。而到了热海公园，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那儿呢买一串鸡蛋，买上之后呢，咱们就交给工作人员，他们会帮咱们呢直接给大家用这个热气来蒸出来，就是说这个鸡蛋不是煮出来的，而是用热气蒸出来的，大家可以尝尝什么样的味道啊。当然了，我们的晚上还安排了天然温泉泡浴，让大家都能够舒服一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报名咨询直接拨打0531-8266-7557 8266-7557。我们6月的云南行时间是6月13号到18号。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林志炫时间的味道，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我们的每一首经典歌曲其实带给大家的都是时间的味道，都是岁月的味道。一日之计在于晨，我们的微信平台每天早上呢也会有很多朋友在给栗子发这个早餐，我一看呢，不管是车上吃的，还是这个食堂吃的，还是家里面非常精心做的，你就感觉说大家的早晨的活力就从早餐开始了。其实原来我特别爱看一个纪录片，我也跟大家说过，就是那个早餐中国，它有好多季，它分了好多季，然后就是全国各地的早餐，我就馋死了，太丰富了。但是呢，就是你看着说这个纪录片里面大家每天早上都在吃早餐，可是中国营养学会的调查显示说，其实我国居民的吃早餐的情况不容乐观。工作日早上起码有20%的人，18.4%的人是不能够每天吃早餐的，而到了周末有将近30%的人不能每天吃早餐，并且咱们的早餐当中奶类、豆类以及蔬果的比例是不到50%的，就是说明这个膳食结构也不够合理。早餐首先是什么呢？它不能吃得太少，它应该占到全天食物总量的25%到30%，它的能量供给和午餐、晚餐应该是相当的。早餐的时间也不宜太晚，尽量在9点之前吃完。其实很多听友是在上班路上草草的吃一顿这种简易的早餐，一个鸡蛋一包奶。我真的看到不少朋友在给我发，就是他的副驾驶上就是一个鸡蛋一包奶。每个人的通勤情况其实都不同，虽然说知道吃早餐的好处，但有时候真的很难好好的吃上一顿丰富的早餐。你看栗子早上起来时间也比较少啊，就是比想让自己多睡一会儿嘛，毕竟是早班，所以呢我现在的策略就是早餐可以量稍微的小一点，但是要增加一下种类。你说喝的呢，咱们就是我是早上那个山药粉或者是豆浆，就是倒替着喝，然后一定要吃比如说吐司啊、恰巴塔呀、面包啊，配上点果酱、奶酪什么的，再加一个鸡蛋，就是快速啊，但是营养也都有。所以说吃早餐这个事儿呢，其实就是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给身体多一些的营养，咱们元气开启新的一天。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我国正从任务、资源、队伍三方面对载人登月与无人探月进行深度整合，整合后统称为月球探测工程。目前嫦娥七号探测器已运抵文昌发射场，计划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由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双发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首次成功。我国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一号，该设备运行2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1年的工作量。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超1.3万亿元。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1.0近日发布，明确了人工智能应用开发、服务提供和使用等环节的安全规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生态环境部消息，10年来长江口生态保护成效显著，长江口湿地保护率达68.29%，地表水水质达标率100%，森林覆盖率稳步提升。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有分散性小雨转多云，最低气温鲁中山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北部沿海地区19度左右，枣庄和临沂24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葱油？
1: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1: 哎，我知道，科颜氏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颜氏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0: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省着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3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科颜氏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颜氏两大王牌。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
0: 夏天护肤不踩雷，科颜氏组合闭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2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2: 科颜氏这次推出的夏日组合，一个是高保湿清爽凝露再加白泥面膜，它的价格官旗价格是965，现在我们大家回复秒杀直接这一套299元，相当于旗舰店的3折的价格，并且呢它是保湿加深度清洁的一个夏日的绝佳组合。高保湿凝露主要针对的就是我们夏天怕这个黏腻啊，怕闷痘啊，怕涂点保养品或者是化个妆就容易满脸油光的朋友。无油油配方质地呢就像冰果冻一样，一抹就化水，一点不黏糊，它既能24小时的锁水保湿，还能控油抑痘，就是一整天我们的脸上都是清清爽爽的。这次呢配方也升级了，是添加了冰川保护蛋白和微米氨基酸，补水的同时还能调节水油平衡。白泥面膜大家都非常了解，因为它真的是科颜氏家的一个王牌的清洁面膜了。亚马逊白泥成分能够深入毛孔，把油脂、黑头、脏东西都能够吸附出来。混油、油皮以及爱长黑头闭口的姐妹，这个每周呢不用多，每周用1到2次就可以了。既能深层清洁，又不拔干。那么敷完之后呢，它不会紧绷。再搭配上这个清爽凝露来用，先清洁后保湿，这一套下来，夏天的油光呢、黑头啊、什么毛孔粗大的问题就全解决了。现在省着优选的夏日组合，科颜氏的高保湿清爽凝露再加白泥面膜，省着优选的夏日聚会价格，这一套只要299元，是官旗店的3折左右。微信公众

0: 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Timeless Music。

新裤子你都忘了你有多美，每时每刻都要记得我是最美的。本周我们给大家找来了能够衬托你的美丽的我们的天使之泪品牌的珍珠，它也是 G20 杭州峰会的指定赞助商，也是珍珠的源头工厂，共同举办五月宠爱专场，全场的珍珠饰品一折起。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直接回复珍珠两个字，这次的专场呢，高定珍珠礼盒还有限定的紫珠以及经典的女神珠都有，全部来自浙江诸暨，这里呢是全球最大的淡水珍珠的集散地，全球70%以上的淡水珍珠都是出自这里的。回复珍珠，全场的1.9折起，并且是诸暨的源头工厂一线品牌，职工送爱人呐、送妈妈、送自己都是非常合适的。如果说这个珍珠这个东西我不太会挑怎么办，咱们回复珍珠去看一下里面的B款，就是经典款，叫做嘉百丽太阳花珍珠项链，精选的都是8到9毫米的超大点位，每一颗都是百里挑一，而且每一颗都是独家的嘉百丽的工艺。区别于传统的一磅多珠，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珍珠都是罕见的一磅一珠的养殖工艺，每颗嘉百丽珍珠翅至少要孕育5年以上，拒绝速成。一个磅只有一颗珍珠，更加的亮，更加的圆，也是首次让这个淡水珍珠拥有了海水珍珠的光泽。专柜价6999，现在大家回复珍珠两个字，只要1.9折，1399，并且这个1399是高定5件套，一步到位。不只是有一条满串的珍珠项链，还有一条单珠的吊坠，以及一条925的银链，还有一对珍珠耳钉，整整是5件，再送大家礼盒礼袋，方便送人。这个价格现货只有52组。除此之外呢，还有限定款的紫气东来的小米珠的项链，专柜价格14999，但是现在只要2399。微信公众号马上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珍珠，全部给大家顺丰包邮，一品一证，每一条都是自带官方的鉴定证书的，并且呢支持7天的鉴赏期。回复珍珠，马上来享优惠吧。

0: 你有没有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1: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3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1: 我知道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3合1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0: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000毫安的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儿，一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1: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0: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0: 幸福，
1: 奶油冰棍，
2: 和同学过生日，
3: 打一场篮球。
0: 幸福，
4: 第一次和他牵手，
5: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6: 雨后的青草味道。
0: 幸福，
7: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8: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9: 整个下午追剧。
0: 幸福，
10: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7: 看女儿穿上婚纱，
11: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0: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2: 北京时间八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一零五，青岛 FM 一零四点九，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一零七点八，潍坊 FM 一零四点七，烟台 FM 一零四点七 ，FM 九七点五，威海 FM 九七点五，日照 FM 九八点九，枣庄 FM 一零六点五，临沂 FM 一零六点七，菏泽 FM 一零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3: 生活有点沉闷，没关系，跑起来就会有风啦。